0: 我最近看了一个访谈节目啊，这个访谈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些男歌手和女歌手们，然后呢他就把那些人全部都一个请回来，的确可能从现在的这些舞台当中你很少能看到那些歌手们在台上来献唱了，但是他在访谈过程当中随便那么一亮嗓子啊，仍然能看得出还是有功夫在的，
1: 还有功底在，是不是？
0: 对啊，所以真挺厉害的。已经八点整了，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幸运的四位听友是
1: 我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紧张的统计啊，大家先赶紧点啊，因为今天早上四个名额，我们稍后来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朋友。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八点零一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一些路段，主要集中在了东二环的连盘高架到五里亭中间这一段，现在双向处于缓慢行驶的模式。那另外呢，在游西洲大桥一路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在工业高架上桥和下桥的位置明显排队，过了这一段以后前方会好走很多。北二环呢，从铜盘高架要往龙腰高架方向开，目前也是大流量的缓行模式，过了龙腰高架一路要进入到二环的金金山隧道内才会得到一些些的缓解。那北三环呢，是在省体门口要往五四华林路口方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遇到突发信息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八七六
7: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 60%， 七月份达到 65.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截止到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疗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

0: 一欧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7号，国际乒联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同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0: 我们来恭喜四位中奖的朋友，手机尾号是0421的朋友，手机尾号是1803的朋友，手机尾号是2707的朋友，和手机尾号是1664的朋友，每个人2张票。
0: 恭喜。
10: 哎，对，那我们也持续这十几天的话剧的门票就送到这儿，从今天晚高峰和明天开始，我们陆续的会送下周演出的歌剧的门票。那如果有话剧，比如说很多人说我想去看，但是我没中奖，如果想要去

0: 非看的朋友也可以到大麦网、猫眼或者说福建大剧院的官方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买票。
1: 嗯，这个剧还是很不错的，希望大家到时候我们一起相约周五的晚上一起来看剧啊。
0: 对，
1: 想问问大家，这个暑假呀马上都可以，如果对于孩子们来说
0: 还有下面一周了，
1: 对，进入正式倒计时阶段了。
0: 对，
1: 那最近呢在互联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词说，就是这个暑假预制娃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0: 什么娃？
1: 预制娃。
0: 预制娃，
1: 娃娃的娃，
0: 预制菜的预制。
1: 对，
0: 预制娃是什么意思？
1: 预制娃呢，所谓的预制娃其实可以理解为如同预制成品一样，提前储备知识，利用暑假集中安排孩子提前学习课程。
0: 我明白了，
1: 这种呢叫做网上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预制娃。
0: 身边有个朋友啊，就之前我说这不都已经就是类似于像中考结束了吗？他说那不得高中的课程先学吗？就现在在我看来说好像没有尽头。那你比如说小学毕业了，我们觉得小学毕业咱离中学现在还处在学校没有给你布置作业的时候，毕竟你小学毕业到中学，你小学不可能给你布置作业吧，中学现在还没接收你，可能也现在当时不能。那我想说呢，那有些家长觉得说不行，咱先把初一的课学了，那有的都就是开学高一先把高中的课先学了，或者有的即便比如初一先把初二的课先学了，就都是这种提前先，你预习是预习，学是学。
1: 有的孩子呢，提前我是觉得适合提前预习的，但有的孩子不太适合提前预习，因为
0: 不是，我之前听老师讲，就家长会预习是都要预习的，就是所有的孩子
1: 不能提前学是吧？
0: 它是两回事儿，它预习是指，比如说他学的意思就是你暑假这两个月，你把这个，你比如说开学初一，你把初一这一本书都学完了，这个叫提前学。
1: 那就太快了。
0: 对，那预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先看一下前几页，大概有个什么样的知识，你可能没有完全掌握，但你知道老师要讲的是什么。然后等到开学，你比如上课之前，前一天晚上，你可以看老师明天可能会讲什么，那有一些你不太懂的，那你明天上课的时候就认真听。就预习可能跟提前学还是两回事。
1: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预制娃就是属于提前学了。
0: 提前学，对。
1: 他这个提前学呢，你说这种提前储备的方式真的对孩子有一些帮助吗？专家提醒说，如果家长呢只把重心放在课本的内容预习上，忽略了校园环境变化、学习节奏的调整，还有全新同伴交往带来的一些适应需求，孩子入学以后很容易出现一些适应节奏之后的情况。
0: 就他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提前学完了，等老师在上学讲的时候，他就嗨不听了，反正我学过，那这个就本末倒置了。那有一些孩子就是你提前预习是你自己预习，但你提前学你可能是跟着外面的辅导班学。
1: 那另外一个呢，就刚才人家专家说了，有的时候呢尤其到了这个小升初或者初中升高中，他是面对新的环境的，那教室也不一样了，老师也不一样了，同学也不一样了，上课的节奏和模式也不一样了，就不能只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学习的内容上，忽略了一个适应性，要不然呢，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适应能力比较弱的一些问题。那小升初呢，暑假的核心价值，人家专家说了，就是完成学生内的成长体系的迭代升级。那有的是面对一些心理方面的变化，有的是要应对一些主动意识的变化，还有就是融入新集体的社交能力的问题。
0: 没错，我在想哈，我小的时候上的一些课，我现在觉得我上的最有用的是我当时上初一我妈给我报的作文课。就我没有学课本里的知识，我是到那个老师家里面，我们三个小孩跟着老师学，那老师跟你讲作文也不是讲书本内的作文，他可能先比如说带你看他们家门口的花园，然后树给你讲，你知道这什么树吗？然后以及你知道在全国就类似于像地理啊或者什么给你讲完了，好，那你观察完之后我们来写一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第二天可能说那你们来观察一下什么人，就是没有这种应试目的的这种学的作文。就我现在想想，我这么多年我其实只在他那儿学了半年，但我现在觉得说那个是我目前为止我觉得学的这个课程当中我最感兴趣以及最有用的。
1: 也会有朋友说，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
0: 没有，找不到了。因为那个老师当时哈，就是我不知道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但是他是属于就是我们当营口市的一个名师。你去找他去学，他不是谁都收的。他要跟你聊天，他觉得这个孩子他可能他就去收了。所以我们当时一去十几个小孩，他收了我们三个。但我后来觉得说我可能也不是那种有文字天赋的小孩。但是呢我可能是比较真诚或努力吧，可能是不是打动了他。但是就给我的感觉是通过他的上课让我更想去看书。就我可能不一定作文有多大的提高，但是我就从此想喜欢上看书了。 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从小到大你哪个学的这种兴趣班让你现在想想还挺有

0: 用的
1: 都有用。
0: 你这就很好，说明你们家报都很精准。
1: 就是你说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等等这些，你像英语有报过，
0: 对
1: 吧？但我后面我英语只是在小学学过啊，然后上了中学之后就再也没有补了。因为本身我的英语就是在中学的时候一直都名列前茅。
0: 哎呀，
1: 就省了一，
0: 在这等我呢。
1: 啊，省了一笔补课费，
0: 很好。
1: 那补的是什么呢？补之前补过数学。那数学补完以后，后面到了高中的时候也没有补了。到高中的时候就基本就那样了。
0: 就咱们那个年代其实也有这个补课的，但是当然这个补课吧，咱得分两头看。有的就是那种完全是兴趣类的，就是不一定是按照课本的应试的，还有一种呢，可能你落下了或者说觉得不太掌握，那你想巩固一下。
1: 就是你说关于现在孩子尤其像初高中啊等等学什么数理化呀，我这些都没有补过，什么历史政治地理啊我也没有补过。
0: 就在我们看来好像现在有的就我们觉得，哎，历史为什么要补啊，背就行了呗。但不是，现在很多题出的特别活。他可能你看完这历史题，他不是像完全只是，当然也要记忆啊，你所有的跟文科相关的，你包括英语你都得是要死记硬背的。但只是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各种读题的活泛吧。
1: 我到了高中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补课都不是补文化课了，
0: 不做人的，不是
1: 做什么人，做人先做个好人吧。
0: okay, 然后就是对于小孩来讲，
1: 我当时补的是英语的口语，就是你会觉得他怎么和应试一点关系没有。
0: 明白。
1: 我当时选择的这个英语的口语，这个就是和应试无关的。
0: 对，因为咱们那会儿没有口语的考试，你可能更多的是想用它运用，或者说那会儿觉得说你
1: 那时候可能就是我的精力有充沛吧，就是我对于学习这个事儿我没有特别让家长很操心。然后呢，有的孩子比如说回到家以后写作业就开始鸡飞狗跳，
0: 不想写，那也不想写，
1: 不想写。我一般我在学校或者在回家也五六点我就写完了。也就是说，你看人家高三的孩子都是苦读到十一二点啊，我都
0: 从来没有，
1: 我都七八点我就完事了。
0: 我跟你说，你但凡苦读到十一点十二点，你可能现在都不坐在这儿了。
1: 那不一定。我是觉得我是完成了我的任务，然后就已经结束了。那你说让我再额外多学呢，我也就
0: 学不进去。
1: 不是，我不要学，我就不要学啥了。于是我就开始学了一些其他的嘛，对吧？你说我剩余的时间，比如说练英语的听力，然后去听英语磁带。然后那时候我家里不是有电视安装了那个，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大运营商的一个 IPTV 的那种东西嘛，我就天天看那个一些外语频道。我很少看那些什么综艺节目，包括现在很多人你们经常聊的综艺八卦那些事。
0: 哎呀，那
1: 我都超上嘴，
0: 全被娱乐圈耽误了，
1: 对不对？你们那时候什么湖南卫视芒果台，
0: 高中就开始追星，然后看各种演唱会的碟，那会儿还 CD 呢 DVD 呢。
1: 我一那时候就开始看纪录片啊，看一些什么就是英语的一些节目。
0: 那很好，你从小就开悟了啊。不是，或者说你的兴趣点就在这儿。
1: 央视有一档特别名的英语中学生的栏目，叫希望英语。
0: 希望英语，
1: 听过吗？
0: 好像是听过，因为我那会儿关注娱乐圈啊。我那国外国内的演唱会是不是？
1: 你那个年代刚好是超级女声特别爆火的那个年代。
0: 那是我到大学了。我到大学那会儿，到大一才超级女声。
1: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超级女声火得一塌糊涂。然后在我们家楼下，因为我们家旁边是一个那个广场，广场搭了个舞台。当时呢是芒果台的主持人来我们那边做现场直播，然后选哈尔滨的什么超级男生、超级女生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啊，
0: 没去啊。
1: 性别不符合要求啊！
0: 超级男生、快乐男生可以。
1: 那到后面了，那就很后面了。
0: 明白。
1: 所以对于这个，你说孩子们学习，当然要掌握自己的一个童年的乐趣啊。就是学习是其中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
0: 对，包括有一些技能，不然为什么说小学生咱们可以做一道菜呢？当然这个不能让孩子自己在厨房啊，有的时候呢火还挺危险的。就你家长在旁边，你让他适当的干活，你比如说现在他力所能及的每天呢自己的内衣或者说内裤或者袜子他自己洗呗，对不对？孩子每天起来他把自己的被叠好，或者说爸爸妈妈在做饭，那孩子你打个鸡蛋或者说你洗个菜，就这种就力所能及的可以让孩子来接触了。
1: 这些一般都是小孩子愿意干，大孩子可能就
0: 那小孩子，我们家小孩你给他干他也不太愿意干，但就逼着他干。所以你将来你有的小孩可能到高中就开始住校了，那你如果这些你自己都不能够照顾好自己，你特别邋遢，谁愿意跟你成为室友呢？
1: 蛮说的挺吓人的。
0: 这不是，就是你得先照顾好自己嘛，是不是？或者说咱自己的书桌咱们有的该清理好，
1: 都来得及啊。如果现在孩子们听到了说你啥都不会没关系，现在来得及。
0: 对
1: 啊，从
0: 开始学呗，
1: 从今天开始，你后面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就
0: 我跟你说，好多时候不是不学，也不是说笨，就是懒。你包括我英语老师就跟我说英语学不好就是懒。
1: 还有的时候你说家务活啊，或者说什么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不仅是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是家长不敢放手的问题。
0: 对，我现在也发现有的

0: 说自己的一些毛病啊，就咱先从自己说起嘛，咱也没有资格说别人。
1: 就一个毛病吗？
0: 先说一个，
1: 这十个都说不够吧？
0: 这节目时间不够。然后就是我发现，就好多时候，比如说我去晾衣服，你有的时候其实可以给孩子或者给你的家属干，但就觉得他们晾的那衣服，就是那个形状，就我们一般晾完是不是给他稍微的抻一抻、展一展？就他在晾的时候，他就很完整的。但好多人他在晾衣服的时候，就随便一个球他就晾了，这我就很恼火，

0: 干了，我看你干一会儿难受，剩下后来都我干，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想想他们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给你干坏了，让你看不上眼，然后就都你干了。因为好多时候包括拖地也会，因为现在咱们说那个扫地其实虽然也干嘛，那你是不是自己也得就稍微的家里其他地儿收，但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事儿交给其他人干完不放心，这不自己就累吗？
1: 所以不敢放手是不是？
0: 所以得放手是不是？做成啥样就做成啥样呗。
1: 你可以教他，比如说衣服没弄好啊什么的，你告诉他怎么做，这次不行下次就千锤百炼呗，是不是？这样的话慢慢你就可以放手了，怎么你还能跟他们一辈子呀？
0: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1: 你是太阳啊，人家离了你就照样能转的，是不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我准备买点化妆品。
1: 啥化妆品啊？今天
0: 这一周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美妆，就是大家回复好物啊，这个可能更多适合女生，各位女士朋友们啊，就是如果或者说很多男士愿意给自己的，不是七夕快来了吗？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什么样的我就是看了一下，就是这周推荐的，像我们昨天推荐的那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大家还可以回复好物来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那个YSL 的那个黑皮革的气垫，因为这圣罗兰的这个品牌咱也知道它是一个大牌嘛，然后我们说早上你就像上早班，你有的时候早上你在各种粉底可能来不及，我们就这个气垫咱就往脸上随便就是铺几下，它也特别服帖，
1: 铺铺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也能够遮盖你的毛孔啊或痘印啊，然后就你脸色还能一下子提亮，然后你整个又快，然后呢你像这个 YSL 这一款黑皮革的气垫，它就是出来的是那种雾面的奶油肌，我们其实想要不是那种一看就大白脸，那一看就化妆大家都不喜欢，要的就是这种雾面的奶油肌，感觉本身皮肤就很好，
1: 像磨皮了一样，
0: 对，滤镜嘛。
1: 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回复，你现在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啊，有两款热门的色号，一个是 B10 的象牙白，它是属于清透不假白的，
0: 对，
1: 适合冷白皮，第二个呢叫 B20 这个型号，这属于叫透亮白，更适合亚洲肤色，然后呢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所以说不管你是属于冷白皮的呀还是暖黄皮的，这两个色号咱们都可以自己来选。
0: 对，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挺白的，那这上脸咱只要提亮通透，让自己的脸显得干净就行，那大家选择那个 B10 象牙白，那如果说咱们普通人你像我有点自然黄皮自然肤色，那我们就选那个 B20 透亮白，就你首先让你的脸，我们要的是那种匀称嘛，就是你有的时候到年龄了会有一定的暗沉，咱们涂完之后让它脸特别匀称特别干净，再加上有一点柔光的好气色，那无论是咱们说日常的淡妆或者你后续在各种的浓妆往上上都可以，
1: 大家可以来回翻好物以后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价格。因为它的官网正装是14克的这个正装，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同样也是14克的，到手价格299，
0: 官网要600多啊，就即便你代购，可能也得300-400块钱。那今天算是一个七夕福利大放送，所以相对来说299就300块钱呗，300块钱也比代购的要便宜几十块钱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
1: 当然，有的朋友说，那我觉得14克呀，我想再囤一支，那你可以买两个组合装，那组合的价格呢只要399，这是更划算了。
0: 哦，
1: 对，
0: 那相当于这个你第二个的价格折扣更高。
1: 对，所以呢，两个色号象牙白和透亮白，你可以这两个都一起搭配着，或者说两个买同样的一款也可以，
0: 或者你买完之后另外一个送给朋友送给妈妈都行，或者咱就自己留着呗，它保质期够的话咱们这气垫它其实很快就能用完，气垫大概2-3个月，有的人用的快一个月就能用完，你2-3个月用咱可以囤起来都没事啊。
1: 对，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啊，这个平时卖600多块钱的官网当中的一个价格，圣罗兰的，
0: 对，它是那种就是黑皮革压纹的那种外壳，就是你一打开补装的时候就很漂亮，特别有质感，那个金色的那个立体的 YSL 的那个 logo 嘛，还挺好看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呢，咱们早上起来8点来钟出门呐，挺着急的，挺赶的。
0: 对，
1: 你这么一按一压，它就能够轻松搞定无瑕的奶油肌。
0: 没错，我有的时候早上，因为你上早班，你没有空再去涂粉底，一点点的在各种瑕疵遮瑕，来不及，所以我可能涂完防晒，直接就是这个气垫人就往上铺两下就可以了。
1: 对，你想想有的时候你下午要见客户，或者哪怕你下班的时候要见老公，是不是你如果这个皮肤的气色特别好的时候，本身自己的这个状态也会提升得更好一点，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如果没有用过这个 YSL 圣罗兰的这个牌子的，不妨这一次可以借着机会，一个是299，买一支，如果两支的话是399，
0: 价格也挺给力的，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
1: 嗯，
0: 那因为这个是海外的跨境直采，它没有专柜的房租，也没有品牌的溢价，这些个层层加码的

0: 成本，所以咱们就说省去一些费用，直接让利给大家，价格才是这么划算。一物一码，大家可以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咱买的放心啊。
1: 是的，想问问大家，平时你们爱吃面吗？
0: 哎，我挺爱吃面的。
1: 爱吃泡面吗？
0: 泡面就一般了，那分场合。
1: 有的人说哈，一提到泡面，要么就是什么时候在火车站来吃，火车上来吃，
0: 火车上配泡面。
1: 对，要么
0: 或者说宿舍晚上半夜的时候
1: 饿了，或者说在一些露营啊，或者在野外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临时充饥，对吧？但是有人提到说泡面，哎呀，不健康，没营养。就我们
0: 为什么老一辈总觉得说，哎呀，不能吃泡面，一点营养都没有，防腐剂什么什么的。那到底应该那能不能吃呢？
1: 可能有的时候被一些网上的信息或者是之间的一些流言吧，给影响
0: 了，
1: 夸大了。那泡面呢，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泡面也能吃得很健康。第一个，泡面煮5分软的时候，先把第一遍的水给倒掉，然后再加水煮，这样呢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油脂和一些盐分。
0: 哎呀，早说呀！
1: 你连汤都喝了
0: 啊？对呀。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酱料啊或者调料包啊，你只要放一半儿，或者放个1/3，你别全都放完。
0: 我也发现了，就是好多那种什么老坛酸菜，你都放了又辣又咸。
1: 哎，对了，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荷包蛋呢，打个鸡蛋进去，或者说把一些绿叶菜呀，
0: 加点青菜。
1: 哎，对，
0: 拍根黄瓜。
1: 那你这干吃就行。
0: 放几片牛肉，加个鸡蛋。
1: 是的，这样的话，你看有低盐的，有低油的，又高蛋白的，高纤维的，这不就煮好了吗？
0: 那明白了，大家以后煮泡面呢，第一就是水，就大概你煮几分钟之后，先把第一泡水给它倒掉，然后再加水，这样咱相当于过滤一遍了，然后你再加入一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其实你说这样吃好，那不就吃那些个后加入进去的荷包蛋、绿叶菜和牛肉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呢，就有的，但是你说咱有的时候为了吃泡面啊，是为了着急，或者你在外面那迫不得已只能选择吃个泡面，我上哪儿找牛肉片去啊？
0: 但是我记得我在那个大学那会儿不是要坐那个火车回东北吗？然后在那个就是火车上吃泡面，然后吃完之后你不是有点腻或者说没什么青菜吗？我再洗根黄瓜吃。
1: 那是自带吗？
0: 对，就自带黄瓜吃嘛，因为这个也相当于补充了蔬菜嘛。就像你说在外面没有办法加这个鸡蛋，没有办法加蔬菜，那咱就额外干吃这蔬菜呗。
1: 有的时候方便面它就是方便。
0: 哎，对。
1: 你又加了鸡，你有的时候咱们想加鸡蛋，它没有鸡蛋的，
0: 那
1: 你加呀。
0: 再单独买。
1: 提前在家里煮好。
0: 那倒是。然后
1: 剥好皮儿。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泡面这个东西啊，它好像闻起来比吃起来更香。你如果在办公室或者说你在宿舍晚上的时候，你闻到了谁在泡面，你好馋啊！但你其实自己吃两口，你就可能不一定想吃了。但就闻那个味道，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那是真香啊！
1: 那可能就是你是真饿了，
0: 对，
1: 所以你闻着也香。
0: 那办公室如果哪天谁泡面，就哇，谁泡面好香啊，是不是？闻起来就不错。
1: 既然说到这些吃吃喝喝的事儿啊，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老人觉得说，你刚才不是说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认知嘛，说其实泡面如果按照刚才那个方法是比较健康的吃法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给老人一些去探望他们，送一些什么样的吃的东西，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说，哎呀，这是有营养的呢？
0: 有的时候就看广告送呗。
1: 给大家准备了4大类吧，咱们可以根据这4个类别来去挑选
0: 比如
1: 坚果类的。
0: 坚果类它可能就是不是说每天一把什么小坚果吗？但这个吃坚果的时候要小心啊，有的时候容易呛到。
1: 或者说你买那种就是现在大包装的什么核桃啊，剥好了皮儿的那种啊，
0: 就那个一天一包，人家都给你包好了
1: 啊，也可以。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谷物类的零食。
0: 燕麦呀，老人早上起来可以冲燕麦粥啊，
1: 什么高钙的燕麦那些，
0: 对，或者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豆浆粉，就是那个还有就是类似于这种什么南瓜粥，咱也可以
1: 五谷杂粮的那些粉啊，
0: 对对对，
1: 都有啊，还有第三大类呢，就是果蔬类的零食。
0: 果蔬类的零食，
1: 我的理解可能就是冻干类的吧，是吧？什么秋葵啦，然后什么草莓呀、苹果呀那些冻干，
0: 好多时候它不是炸出来的，它是那种特殊的工艺处理出来，这种也行。
1: 对，
0: 你总不能给老人买薯片吧？辣条
1: 那种，
0: 冰淇淋、蛋糕，
1: 那个零食
0: 可乐
1: 不太适合。刚才我们说的
0: 那个零食谁都不太适合，
1: 果蔬类的
0: 都得少吃啊。
1: 或者实在不行，你买水果也可以
0: 水果可以，
1: 对吧？第四大类那就是高蛋白的零食。
0: 高蛋白的，
1: 你比如说牛肉，它属于卤牛肉，对吧？它也是高蛋白的。
0: 但现在好多这种风味的牛肉丝儿或者什么灯影牛肉条都太辣了。然后你说不买辣的吧，它味道又不香。
1: 那是你老年朋友可能吃不了那么重口味的，
0: 中年朋友可以，是不是？但咱说零食啊，还是要少吃。就对于很多小孩子来讲，长身体或者说正在发育期的孩子。

0: 零食要少吃，还有饮料要少喝，它可能会抑制或者说促进你提前发育。那咱们个儿还没长够呢，咱先别提前发育啊。
1: 嗯，所以刚才给大家梳理的这四大类，我觉得不仅是对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对于一些中青年朋友啊，或者走亲访友、过年过节什么的，
0: 嗯、
1: 去家里做客、
0: 嗯，
1: 这些东西也都是很常备的一些东西。
0: 对，所以一般咱们说去哪儿、去谁家，就可能提的牛奶，是不是？
1: 嗯，
0: 再不以前不说和河南提鸡蛋。是吧，鸡蛋大家都要用嘛，一天好几个鸡蛋的家里
1: 更实用啊，
0: 对，更实用一点。然后就现在我在想说，就像你昨天给我提那个干粮，我今早就当早餐了。
1: 啊你吃了？
0: 今早吃了。
1: 你这挺快呀。
0: 大型机场三件套嘛。
1: 你要不说呀，这三件套我都不知道其中还有这一件套。
0: 是不是？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为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化工路，有朋友提到了在化工路准备一路往东三环化工互通的方向，中间有一段就是前横路口那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也能够看到这一段，这个排的队伍挺长的，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就是从化工路的前横路口准备一路往化工互通方向的朋友们，保持好耐心。那我们再来看，到了化工互通东三环，东三环今天还不错啊，双向都可以放心出行。西三环总体来说也行，只有一段就是过了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小段有拥挤的情况，总体来看西三环目前也算是可以中长通行的。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到联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是从同盘高架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桥面上20左右的一个车速缓慢通行。西二环分两段，一段是工业高架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慢，反方向就是各位出了香山隧道之后在陆庄高架桥一路往有修大桥的方向，陆庄高架桥上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目前是从双湖互通一路往高盖山公园的方向，会有车辆缓慢的情况，反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就各位如果从古山大桥的方向过来一路通过南二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开，总体来说还行。过江大桥目前是只有游修大桥桥的桥面上一路往宝龙的方向目前是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再来看到的是巫山路，巫山路的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能够感觉到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在信号灯路口，在大洋经典的门口，能够看到有很多打算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占用直行的车道，大家注意文明礼让。就是巫山路从巫山立交桥开始一路巫山路到南门兜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大家也礼让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五四路各位如果是从北二环路口通过五四路一路准备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保持好耐心。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 一站式全景照。

0: 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18382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 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新日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 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
2: 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0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 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
4: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 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这位朋友说呢，闪闪星芒说怎么点歌，就是你现在就可以点，就是你比如说
3: 这么的简单吗？
4: 对，比如说你想就是送给谁，然后你以及大概什么时候播，你都，因为不然你点完我们播完你没听见不等于白点吗？就也可以说就是你打个比方，我要送一首歌给朴秘书，祝他在新的这个下学期学习啊，更进一步啊，能考全班第一啊，反正类似于这种。然后呢，你比如说想下周，我想下周三能够听到这首歌，那我可能在我们节目最后就给您放了呗。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做成线性，在全天给您播都行。就是可以写的详细一点，你想听什么歌我稍后就给你放。就是这么及时。
3: 有这个权利是吧？
4: 对对对，赶紧发，快，我现在就找。
3: 赶紧啊，还有12分钟啊。
4: 对，
3: 这个接下来我们说说本地的一个最好的消息啊，这个
4: 最好的消息，
3: 最好的消息
4: 啊，
3: 离我们远洋路还挺近的。
4: 花钱了？
3: 花啥钱？
4: 不是，你最好的消息不是发钱吗？
3: 路通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上下班不迟到了，不堵车了，这不是最好的消息吗？
4: 路通，心也通，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要想富，先修路。
4: 来吧，是哪条路啊？
3: 远洋路与三环快速路交接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非机动车道的积水整治项目顺利完工投用了。一条60米快速排水通道精准打通了排水堵点，切实解决了市民困扰很久的一个雨天出行难题。
4: 哦，因为有一些路段哈，它一到下雨天，我们说，哎呀，会不会就开始有一些积涝，或有一些什么不敢通行？那以后我们说，随着现在的就治理越来越科学，那可能以后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3: 是的，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像双湖互通啊、鳌峰路啊等8处的积水风险点的治理工作。
4: 对，因为这个，你像我竟然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就营口市一到下暴雨的时候，就我那条胡同一出去，那个水都是到我的膝盖那个地方。那会儿小嘛，然后那会儿还去趟水，现在想想多脏啊！小的时候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3: 现在趟水也脏啊。
4: 小猪佩奇啊，大家都喜欢趟水。
3: 穿好雨鞋啊。
4: 但有一些，我们说有些朋友爱冒险，或者小时候不懂事儿。但是作为大人，咱现在得懂事儿啊。你知道最近呢，北京有一个最高峰叫东陵山。它在2019年开始就已经全面停止对外开放了，就是告诉游客先别去。一方面呢是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没有还达到一个游客能够上山，完全适合游客又便利又安全的一个条件，所以就已经停止就是开放。但是呢，最近呢有社交平台啊，有一波走热，叫什么夜爬东陵山看日出。不是那么多山，你非得到这个山没开的山上去看，咱也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可以开了的山去看日出，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就是还组织很多人，100多人去哪儿找这些人？你说
3: 都喜欢去爬这种野山呗。
4: 然后他就为了避免你白天去爬，因为不是不让游客上去吗？他避免白天被人看到。半夜12点半出发。
3: 哎呀，这你说发生了一些危险的事，多可怕！
4: 首先晚上爬山，即便是咱就说游客可以爬的晚上古山，大半夜咱也不太敢去爬呀。
3: 就是啊，
4: 也不建议大家大半夜去爬山呢。看不见呢。
3: 最重要的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一起跟着去爬。
4: 你的家长心也太大了。
3: 你说说哈，这个路面啊，这个挺，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开发过的山，然后呢又有大小的碎石，脚下还有淤泥，山谷里呢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
4: 你都没有台阶的。
3: 什么好，就有的时候那个水一下下来的话你跑都来不及，对不对？因为它对那个淤泥啊什么那种洪水过境的痕迹，它都非常的就是说明这个情况很危险的。
4: 对对对，还带10岁的孩子。

0: 咱只能说家长也太不负责任了。如果说这个不是对游客开放的，无论什么时候咱都不要去，白天也不要去，晚上也不要去。那对游客开放的，咱们能不能也尽量不要夜爬？
1: 是啊，那另外呢，根据一个数据统计啊，说2025年全国一共发生的户外探险事故473起，
0: 还挺多呢。
1: 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的超80%比例。
0: 对，而且好多所谓的什么领队，徒步的领队，因为我国现在还没有设立户外徒步领队这个法定的职业资格的准入制度，所以你不知道这个领队他的这个情况，你不知道他是真的领队还是说就是临时拉过来的驴友。
1: 对，或者说有一些旅行团呢，他发起了这个活动以后啊，就是他的这个队员或者说工作人员的这个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挺危险的一件事啊，咱们还是不要冒险去做。
0: 没错，还有就是大家如果在进行一些户外徒步活动的时候，我们选择首先人家是允许你开放游客可以去的地方，经营主体还有领队资质，包括各种团队的配置、价格提示，一定这几个方面都要进行一个甄别。远离哪些呢？就有些徒步团说什么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你板鞋你徒步板鞋那脚都起泡啊。就好多这种就是说什么零门槛，就越是零门槛的，其实后面你的各种成本就越高嘛。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选择各种旅行的时候，首先运动装备以及咱有资质的地方，有能够开放的户外啊。
1: 你说咱们国内的这些旅游资源啊那么的丰富，但是咱们有一些安全的或者说一些著名的一些景点等待大家好好来去欣赏。你比如说湖南省芙蓉镇正式成为了海外游客来到咱们中国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外国游客的朋友来说的一个新选择。据了解呢，这座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2025年的时候呢，接待海内外的游客达到了33.8万人次。然后覆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57.1%。
0: 对，因为就是全球的人都一样，大家就想去我们自己这儿没有的地方，不然为什么很多外国游客，比如说到了重庆，或者说我们也到了重庆，就看那个就是张嘴吞火车那个，
1: 那叫地铁。
0: 对对，就你会愿意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哎，我们觉得挺新奇的。那你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古镇，他说是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那你别说，对于外国人，对于咱们国人都是一个吸引。再加上这古镇呢，它可能会保留一些原住居民的生活烟火、土家的文化，还有一些山野的风光。那就原来我们没见过，或者说咱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你更喜欢看这种更好奇。
1: 其实除了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湖南的芙蓉镇火了以外啊，还有一个地方也特别的火。
0: 哪儿？
1: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浙江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0: 你不一直想去义乌进货吗？
1: 我这周就去。
0: 哎，不是，就一直跟我说你要买个大袋子，然后你要去义乌进货。那为什么就是那当然我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它会火，就很多大批海外的就是客商，他可能会慕名前来，就淘一些好物。但是相对是一站式的采购吧，就你可以体验到各种潮玩的新型消费，而且加上现在我们不是很多 AI 的定制吗，老外也特别震惊，觉得价格也合适。商城里呢还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商品，就是这很多老外觉得说去过那么多的国家旅行，就没见过这么先进的，价格还物美价廉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上半年有个数据，就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比如老外愿意进货，朴秘书都想自己去进货呢。
1: 真的是，我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没准备
0: 好。有，这周六就可以去。
1: 没有准备好麻袋呀，现买是不是？在义乌啥没有啊？啥都能买得着。
0: 那倒是。
1: 这个说到这个义乌啊，前两天除了你说现在这个外国人都特别喜欢去逛义乌以外，咱们本地的朋友也有一些去逛义乌来去进货的。就我之前那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网友，他就问说准备要去一个比如说这种夜市来出摊儿，然后他觉得说在网上啊就是进货觉得又加了运费什么的，可能中间的利润就比较少一点。于是有个网友给他支招，说那你可以去这个乘坐高铁去当地来去那个进个货呀。后来他算了一下账，如果要自己去进货吧，因为你高铁的这个成本的价格加上来以后，好像和直接运输过来差不多
0: 多
1: 少。对，
0: 除非买的多。
1: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小就是小的那种批发，可能还是网购会更合算一点。
0: 除非你要开个店，你可能要大量的去批发才行。
1: 你拿货车拉回来的那种，或者说火车皮那种给你直接运输的啊，这种大量的可能你才会真正划算一些。
0: 对，
1: 那其实除了这个地方呢，咱们福州啊也是有一个让很多尤其是外地朋友来说特别

0: 特别羡慕的地方，
1: 嗯，
0: 那就是咱们福州的地铁隔三差五啊，或者公交啊，就会有一些免费的活动，
1: 嗯，
0: 对不对？那最近呢又有一个消息了，说使用易福州或者支付宝刷码乘坐地铁，优惠折扣现在有浮动了。
1: 嗯，
0: 根据这个福州地铁官网所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票务优惠政策显示，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在易福州、支付宝等平台使用普通二维码及人脸乘车，享受累积优惠。怎么个累积法呢？一个自然月内啊，同一个用户使用同一个 APP 的二维码或人脸乘车，
1: 嗯，
0: 累计乘车实际消费分为很多个档次，
1: 嗯，
0: 享受相对应的不同档次的这种折扣，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消费了金额0到80之间的，
1: 嗯，
0: 享受原票卡折扣优惠，就是8折或9折，因为茉莉根据茉莉分值也能享受8折或9折优惠。
1: 对对对。
0: 那80块钱到150之间的，满80后的下一次乘车，
1: 嗯，
0: 享受全价票的7折优惠。
1: 哦。
0: 如果你能坐上150到300之间的，
1: 嗯，
0: 满150以后的下一次乘车，
1: 嗯，
0: 享受全票价5折的优惠。
1: 哎呀。
0: 超300，下一次乘车，
1: 嗯。
0: 不享受累积优惠，恢复原票卡折扣优惠。
1: 明白，因为大家有时候乘车，有的人会用易福州，有的人会用支付宝或者什么的，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易福州每次都有折扣的话，这积少成多呀，
0: 嗯，
1: 是，这钱就是这么省下来的。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最近呢，豆包是发布了一个产品的更新，说这工作任务模式呢，新增了手机远程控制电脑的功能。就同一个账号授权之后，手机就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一个任务的指令，可以由已经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的文件软件来完成执行，
0: 嗯，
1: 就进度和结果实时的回传手机，
0: 嗯，
1: 它这个能够帮助很多用户在通勤或者离开工位等等，我在执行自动的各种任务的时候能提升效率，
0: 嗯，哦，
1: 这不越来越先进了吗？
0: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你比如说什么样的场景我觉得会适用呢，
1: 嗯，
0: 就是我现在人在外地，
1: 嗯，
0: 然后但是呢我有个文件在我家里的电脑上，
1: 哎，对对对，
0: 我无法给它搞出来，
1: 嗯，
0: 这时候呢远程如果能下达一个指令，
1: 哎，
0: 可以自由连接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
1: 嗯，
0: 然后甚至给它一键转发，
1: 嗯，
0: 或者一键分享，
1: 嗯，
0: 这种可能是更加方便。
1: 我现在因为不是这两天又用回苹果手机了嘛，
0: 嗯，
1: 跟我的 iPad 现在就投有那个它的那个文件嘛，
0: 嗯，
1: 然后我以前是就是手机还是安卓的时候，我得从 iPad 导到比如说微信的那个文件传输，
0: 嗯，
1: 然后我手机才能看得到。我现在就全部都不用导了，
0: 嗯，
1: 就是完全就可以同步，就也类似于像这种你手机上，然后你可以你 iPad 上很多文件或电脑苹果的电脑的文件都可以，就同一部手机，包括你可能是华为的，你也可以这样连接嘛，
0: 嗯，
1: 就这样更方便一点。
0: 嗯，就同一个系统，
1: 对对，同一个系统。我原来就是不同的系统，你就觉得你都得存一下，现在就好了，你就完全在那儿弄完之后，你早上起来，哎呀。稿件没发，没事，手机都能看得到。原来就呀，稿件没发，完了，家里有没有人，赶紧帮我发一下。
0: 所以就当然以后可能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
1: 嗯，
0: 也许可能跨系统或者跨平台，
1: 嗯，
0: 操作更加便捷。你看现在豆瓣人家不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功能吗？
1: 我昨天还用那个就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软件去排班。就当然有一些就是你比如排一个月的班，
0: 嗯，
1: 你这种你就比如输入你的要求，几个人排班几个班的嘛，哎，
0: 啊，现在你也太省事儿了哈，
1: 但这个适用于，
0: 啊，比如说你把这个我们整个频率的，
1: 嗯，
0: 比如说20个人啊，
1: 嗯，
0: 你全都给输入进去，然后你说比如说朴瑞峰不能排周三，王一涵不能排周四，你给把你要求提出完之后，
1: 哎，
0: 他就会给你按照你的要求给你随机生成，
1: 对对对，而且他会秉着公平的原则，比如说朴瑞峰8个班，王一涵大概也8个班，或者王一涵7个班，
0: 嗯，
1: 下个月再8个班，类似于这种。但是这个就是咱说就全月的这种我会找 AI 排，
0: 嗯，
1: 但如果像中秋节就3天你还输入进去，那有那功夫自己都排出来了。所以这个得适合就是全月排班，
0: 或者是国庆啊，
1: 国庆7天也可以自己排得过来，
0: 啊，
1: 就但凡他超过可能7以上的，
0: 嗯，
1: 我们也没有7以上的假期啊，
0: 就是你这个脑子算不过来的那种，
1: 啊，
0: 得需要电脑来去加持一下。
1: 对对对，就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轮班类的斑马音乐这种，它其实现在很多就是，
0: 啊，
1: 它的这种你完全是可以达得到的。
0: 嗯，
1: 我们也看到了下一班主播和下一班的嘉宾是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
0: 嗯，
1: 看到嘉宾那一刻特别的惊喜，今天就是给我们带来的是哪方面的就是保险方面的小知识，
2: 关于汽车。
1: 哎呀，汽车这可以听一下。
2: 对，
1: 因为大家都要买这个每年的 保费嘛、
2: 首先车险是肯定要买的嘛、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买、划算，或者说是哎你这个买车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车险的理赔过程当中、就经常会，我们经常现在就说一些很真实的案例，就大家都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我们这坑不能踩。

0: 哎，对对对，你像我之前有一次在咖啡厅打电话，所有人都侧目，我在说啥呢？我说那个得300万，不要那200万的，所有人都看我。其实我说的是那个不那个第三者的那个最高赔到300万，最高就是人家一听，我这是多大的生意，200万、300万是不是？
1: 一下吸睛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保险当中大家在购买过程当中一些小问题，稍后的9点钟的节目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好了，时间来到9点整，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来看到东二环在鼎宇高架目前往连攀高架的双向沿线都是出现了缓行。另外在西二环由西路大桥目前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了。那在下桥之后呢，在陆庄高架桥的附近呢，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排队啊。请各位了，通行的时候请各位保持耐心。另外呢，现在外面此时此刻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有点下起小雨了，那可能逐渐的能见度开始降低啊，各位呢要及时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17日晚间，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将于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超10亿元。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30%左右，葡萄酒产量下降将不可避免。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 0591-8740-0876。

0: 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着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0: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

0: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此时此刻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的9:00到10:00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得花钱，既然花钱了，这钱就不能白花啊，咱们得知道啊，自己这钱花哪儿了，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要做到心中有数。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按照既往的约定啊，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啊，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说有关于车险的这些事儿。今天来聊什么呢？首先来请进肖先生。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们刚说了啊，这个应该说上周其实我们就给大家卖了个小小的关子，对不对？我们上周用了真实的案例跟大家去说到了这个
1: 怕麻烦，
0: 对，
1: 怕让自己更麻烦的，
0: 导致到了一些这个后果啊，比如说有这个保费提高的，啊，有这把自己车搞坏掉的，是吧？自费的。那我们本周说什么呢？和它也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对，我们上周有跟大家提到过说，有一些行为呀，会被保险公司列入到高风险目录里面的事情。
0: 高风险
1: 目录。
0: 高风险目录。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什么？
1: 就是什么样的行为会被保司啊认定为高风险？
0: 对，因为高风险这不是个好东西啊，我们千万不能进这个目录啊。进去以后就是，如果你要真是因为点儿，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问题的事情，啊，然后你们互相双方还能 battle 一下，那可能还有点值得，对不对？如果呢，就真的是你自己确实是你自己的本身的原因啊，或者觉得是大离谱的事件，我们就觉得就咱们得避免。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他来说的就是怎么样不进高风险目录，
1: 不进高风险，
0: 对吧？什么样的行为会进入高风险目录？
1: 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说什么叫做高风险哈啊，高风险的顾名思义，就是保险公司认定说投保用户出险的那个风险，或者是说会导致保险公司不良赔付的这个行为啊，都可以认定为高风险。
0: 是，
1: 那高风险也分种类的啊，总一般来讲呢分为两大类，一般来说呢，灰名单跟黑名单。
0: 一个是
1: 灰
0: 次重点，一个是重点。来来来，
1: 黑发灰，
0: 灰化灰化灰，灰化灰会化灰，是不是？黑化肥会挥发。
1: 对，我不是专业主持人，所以这个口音灰哈，灰色的那个灰。
0: 来，先说第一个叫做灰名单。灰名单呢，就是可能没那么
1: 就是
0: 离谱，但是呢也会导致你保费变贵的一种。
1: 对，人家说我还愿意把这个保险卖给你，那就是变贵了。
0: 没错没错
1: 就比如说我身边这位，他有可能就会灰名单。
0: 为什么呢？
1: 待会讲。
0: 我多好的呀，是吧？
1: 是，还有一种呢就比较惨一点的，叫黑名单。
0: 黑名单。
1: 黑名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保险分车险哈，交强险跟商业险。交强险是强制保险，那你要买人家不卖，那保险公司违法了。但是呢商业险呢是一种商业行为，就是你情我愿。
0: 对。
1: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啊，或者说我愿意卖你愿意买，这才行嘛。
0: 是
1: 吧？
0: 所以其实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剧情当中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段子当中听到的说，哎，我要买他还不卖，这他不卖不违法，
1: 不违法呀。
0: 对，人家不卖，其实这商业行为，就是不管是说的放到保险啊，还是放到其他的销售当中，就人家不卖其实不违法的。有些就经常看段子当中，人不卖你东西，人两个人吵架了，然后还报警，不卖你还报警，
1: 哎，还投诉的嘞。
0: 没错。
1: 所以呢，为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个我身边的这位啊，他

0: 进入灰名单的这个概率比较高。
1: 你我必须得跟你 battle 一下，来，我凭什么能进黑名单呢？
0: 会，
1: 我凭什么能进灰名单呢？
0: 黑名单不至于，
1: 这么高级的名单，我怎么能进得去呢？来，
0: 黑名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做你生意了，我不卖给你了，然后，那当然进入黑名单的这个。也不太容易啊，
1: 是，
0: 毕竟开门做生意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说灰名单你的概率很高？来，首先第一个高名单，高风险名单，就是每年都出血。
1: 我没有每年都出血，你看你这点就不了解我了。
0: 还没完呢，三年两次，他也算。
1: 三年两次也算
0: 啊？三年两次还不算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一份记录就三年。完了以后，你连续两年，或者是三年两次，或者是连续三年，它都叫高风险。
1: 三年两次也算啊？
0: 你看看，
1: 不是概率很高吗？
0: 后背凉了吧？
1: 不是，哎，但是你说实话，我开车这么久，难道没有出过三年两次险吗？肯定有。
0: 所以你保费贵呀？
1: 这个我倒没有怎么去对比过。
0: 哎呀。
1: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这个人吧，就你只要东西卖给我，然后只要我
0: 你都不带还价的，
1: 我认同了，那我可能未来十年都会去找你，二十年都会去找你，我不太大概率，就除非你做了什么让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我觉得不满意的事情，我会换掉你。
0: 哎，这不是男生的消费观吗？
1: 我也是这样子的，
0: 哥们。
1: 但是说实话啊，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三年出两次险，这应该是就很正常。三年，哎，一年365天，哎，你假如天天开车的话，你这概率是相当高的。保险公司咱们是不是得调整一下？你们是不是有点这个
0: 有点欺负我们天骄了？
1: 真是有点欺负我们消费者了。不光是我，
0: 不是，那你
1: 除非是什么，就大家小刮小蹭，哎，就不保险了，这种概率。
0: 不，
1: 你可以避免。
0: 这个呢，怎么讲呢？我们刚刚讲说商业险，各位可能搞错了一件事。你认为保险机构是什么机构？
1: 我认为是什么机构？
0: 妹妹，它是企业。
1: 哦，我知道啊，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0: 企业肯定是不是就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它不是慈善啊。你不要把医保类似这种的国家利器啊，不是国家公器，把它跟企业划了等号了。
1: 不，咱就想问问各位，就是开车的朋友们，咱就说一点，咱就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调查。
0: 人家是做慈善的吗？
1: 不，大家开车三年两次，不刮吗？尤其是刚买车的那几年。
0: 那是这个。刮了之后他出不出血的是两码事，但是呢像这个天骄这样子的啊，刮了之后赔的还挺高的，他不多见。
1: 这不是我的事儿。
0: 那我的事啊，
1: 我只负责刮不负责赔。我没有处理过。
0: 好吧，这个我们讲回到原题来哈。
1: 对，
0: 那像这个，那我们简单说一个保险是怎么一回事哈。保险呢，实际上呢就是把大家的，就每个人出一点钱，每个人买一点风险，是吧？我们福州100多万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每个人都出没那么多的钱，然后呢风险由保险专业的机构来承担，然后呢像天骄这样子呢，他透支了我的保额
1: 啊，
0: 你明白这意思吗？
1: 可能因为我的出险次数高了，
0: 哎，
1: 就我占到了大家的份额。
0: 对，那保险公司认定说你的出险概率就高。打个比方说，我可以很骄傲的告诉你啊，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我就没麻烦过保险公司。你说多少年了？
1: 2018年吗？
0: 啊，
1: 那还用算？不是，就是我是这样子的，可能新车那几年刚买车，哎，我可能反而是这个投保就是麻烦保险公司的次数会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新车刮了不好看呢，
0: 啊，
1: 对吧？或者说这车只是简单的刮一下，
0: 嗯，
1: 可能没有，但是只要是拗了，或者是哪里出现问题，确实有点严重了，那我是肯定必修的。
0: 这个是这么一回事哈，人家没有不让你出险，
1: 啊，对，大家不出险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保费变贵，应该不止我一个。
0: 那凡事都讲性价比呀，
1: 啊。对啊，
0: 就比如说我那台，啊，不怎么样的车子，

0: 那我自己修啊。
1: 你是会自己修，我们也不会啊，对吧？
0: 不，这个我们得讲。
1: 你是特例。
0: 就是怎么说呢？那我明白你意思了。那就是说特斯拉你会使劲修？
1: 不不不不不。
0: 然后你家的，
1: 假如过个几年，我又换新车了。
0: 啊，
1: 那我可能特斯拉就靠后了，我又开始折腾这辆新买的车了。那我换新车我总得开吧，我不能放那供着吧？
0: 那是
1: 不是？
0: 哎。

0: 就是架不住我们家天骄的这个换新车的概率它稍稍有点高啊。
1: 那也没有。
0: 但是呢这就是简单说一个是什么呢，你动用了车险，完了以后呢还超过了保额。
1: 对，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次数吧，就可能在他们那个范围之内，这是公开的吗？就是
0: 这还用公开吗？
1: 连续三年每年出险，然后还有或者是连续三年两次以上出险，三年两次都会被保险公司视为高风险。
0: 高风险，这里的高风险呢，倒不是说道德这哦，对，我们还得跟大家说一下，高风险分为两大种，还有一就是刚刚讲的高风险呢，就是像天骄这种呢，它只是菜，它不坏，
1: 就出险高风险，
0: 对，它纯粹只是。菜，
1: 就是车技不咋地啊，
0: 脸色不太好
1: 了。那没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道德高风险，
0: 道德高风险。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区别对待哈。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像天骄这样子呢，它只是菜的话呢，出血次数高。那你说这个你出血的风险是不是高风险？自己说。
1: 不是，打死不承认。绝对不是。
0: 好吧，那没招了。啊，待会儿有的是办法治这个他嘴硬还好，因为呢，其实呢，在我理解的天骄同志的他的内心里面就是说，是，我就是菜，我愿意多付钱咋地？
1: 没有没有，我就不菜，
0: 这也就是嘴硬了啊！
1: 来来来
0: 啊，完了以后呢，你多次出险，那人家涨你保费，你有话说吗？
1: 我没话说，我大不了换一家保险公司。但我没这么做过就是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概率高不高，就成功的概率高不高啊。
0: 妹妹你是多小看我们的大数据啊。
1: 那你看看，
0: 你知道有一个机构
1: 他不做我生意。
0: 不不不做，
1: 对，他要给我涨价，哎，然后这时候我就不乐意了呀。
0: 那问题在于说这个记录是通过这个保险公司有一个共享的数据平台叫中保信，中保信呢就是一家把这些数据上传了之后
1: 所有共享，
0: 哎，它的数据是共享的。
1: 所以刚刚我们再重复一遍啊，这个三年每年出险或者三年两次，这是一个就是
0: 涨保费的
1: 公开的一个规则。
0: 对啊，
1: 就只要大家是这样的话，你第二年必涨。
0: 必涨，
1: 第三年不是第二年，就是你，而且就是涨很多，
0: 就是三年一次，这叫偶发性；三年两次，不长记性；三年三次，长记性。
1: 那就三年三次是一定要高的，高很多吗？大概会高到多少？
0: 准确的讲呢，就是三年一次，可能折扣就没那么。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1: 打七折？
0: 八七六嘛，对吧？最低是六折嘛，
1: 对
0: 啊。像我这种呢，就是2018年到现在都没麻烦过保险公司的，我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是六折 ，NDC 是六折，完了以后自主系数可以降到六折，6636，我打3.6折，
1: 那像我们的话，可能涨到打发就是
0: 三年一次往上调一档，那
1: 七折。
0: 就比如说你那台特斯拉是哪一年买的？
1: 去年买的。
0: 哎，去年买的，然后呢，第一个周期你就出险了是吧？哎，那第一这叫一年一次嘛，那就说明说可能只是你不小心叫偶发的啊，人家就不给你打折了啊，就是系数为一，就是你没概念是吧？
1: 没概念
0: 啊，你的保费是我的接近三倍。有概念了吧？
1: 那他是
0: 我才2000多块钱，
1: 那对吗？那你车和车也不一样，然后原来的总价也不一样，
0: 差不多，
1: 然后再加上就是
0: 你那个
1: 我这个只买了一年
0: 啊，
1: 对吧？
0: 所以你的系数为一嘛？
1: 对，那你可能三年以后，就是，可能他会如果另外两年没有再出现，
0: 还没完呢，
1: 会适当的下降吗？
0: 还没完呢。如果你两年两次，那一就没办法往上调了吗？对吧？有的，1.1，
1: 再往上涨一点。
0: 1.1是什么概念呢？我的是0.36吗？1.1自己除。
1: 那还是三倍吗？
0: 快四倍了，
1: 不到四倍吧？
0: 三倍多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你三年三次，人家讲说，第一年偶发啊，这个我就不涨你价了，恢复原价而已，是吧？连续两年出血，
1: 1.1，
0: 应该要涨记性了，1.1了，连续三年，有可能哈，直接变二了。
1: 哦，这个概率啊。
0: 明白了吧？ 是不是？
1: 那你这个
0: 是不是应该

0: 你要长长记性了。
1: 这和我长不长记性没关系啊。
0: 没事啊，多付点钱你就长记性了。
1: 那不是，那这个不行。这个虽然我在做保险类的节目，但我还是不乐意，非常不乐意，非常不满意，我要投诉。好，这种情况下，假如大家投诉，他是不是就会把你，如果你就是反复的投诉，他是不是会可能把你列入黑名单？
0: 就是我们讲说投诉也分为合理跟不合理嘛。
1: 嗯，
0: 我们在网络上这个刷各种段子的话，会看到，就像刚刚天教说的，你不卖给我，我报警。
1: 对。
0: 那保险公司他没办法，如果过多的无理投诉，打个比方说，天教说我就出险了，但是你不准涨我价。
1: 没有啊，我说可以涨价，但是有点太就是涨两倍。
0: 打个哦哦，
1: 涨两倍，我觉得多了
0: 啊。
1: 嗯，
0: 那你觉得涨多少合适？
1: 没有啊，我就觉得就是你恢复原价，我可以理解；涨一点一，我可以理解；瞬间提到二，我就不理解了。
0: 那可能他不瞬间，好不好？啊，再给你一次机会，他
1: 那这不就过了三年那个期限了吗？我又可以再新的轮转了。
0: 你想得美。他是哎，谁告诉你说三年一个周期？
1: 所以我认为这个规则咱能不能透明化，就所有人都知道。
0: 所以这不是跟大家说明了吗？
1: 对，但是并没有所有人都听到啊。
0: 没事，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876。但是我刚刚纠正你一个误区，我听明白了。他刚刚说，哎呀，三年一到我就又恢复到原状了。妹妹，他叫连续三年。
1: 是啊，连续三年。
0: 连续三年，他不是恢复到原。打个比方说，你不用打比方了，2025年买的车是吧？
1: 嗯。
0: 2026、2027、2028，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认为说28年就恢复到25年的那个价格？
1: 我的意思是到了29年。
0: 到了29年你就恢复到25年的那个价格了吗？什么叫连续三年？
1: 那就说到了25年，到了28年，那我的这三年的车险依然是和就是和最新涨价的那次一样。
0: 不对。
1: 那怎么不对呢？
0: 它是延续下去的。
1: 对，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28年的时候，我的保费依然就你已经涨了，我就是延续我之前的这个。
0: 完了完了，天骄同志，这是预约上的。预约上，他准备28年也再出一次险。
1: 没有，我发现我跟你这个今天
0: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嗯，
0: 实际上呢，如果说比如说你26年出险了，对不对？27年咱就不出险了，他就可以就是等于就是说就一次嘛。
1: 嗯，
0: 那如果28年再没有出险，3年一次。
1: 不，我就说我就按照满了，我假如说是满了，就3年3次了
0: 啊。
1: 那怎么办？我到第四年怎么办？
0: 第四年，
1: 嗯，
0: 哎，两倍，
1: 那就还是这样嘛。所以大家的点就在于，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0: 嗯，
1: 我自己倒是确实是没有3年连续三次过。
0: 别呀，你这3年2次，你知道3年3次，你那个保费多贵吗？你现在保费是不是7000多？
1: 我不知道。
0: 完了。
1: 这有什么完了？你怎么什么都完了？这多大点事儿啊！
0: 没事，
1: 是
0: 他3年3次的话，我预计应该接近20000了。
1: 为什么？
0: 接广告吧，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依然关注到的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在东二环目前在鹤岭高架，目前一路往这个保利香槟国际的这个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个亮红，而且是已经是深红色了，所以呢车流量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反方向我们看到在东太和一路呢是往金鸡山公园的方向，这在这个附近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同时在五里亭立交桥目前往这个福兴东路的方向，这边的交叉路口呢，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也是有一点点大。再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呢我们来关注到由西洲大桥上桥处开始排队，在下桥之后和工业高架桥的一个交叉路口往斗池路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在900医院门前一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五四路，五四和二环路啊，五四和北二环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在树洞都地铁站华林路交叉路口这边出现了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了省体的门前了，所以呢这一段的排队还是比较长的，各位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耐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

0: 误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

0: 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来晚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刚刚在广告期间啊，我们俩在不断的 battle， 我作为消费者的立场，他呢作为保险公司的立场，然后还专门咨询了一下非常专业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啊，按照从他们那方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出险三次，出险四次，人家就不愿意做你生意了，那有效期是多长时间？三年之内是吗？
2: 对，
1: 他们始终是以三年，连续三年吗？
2: 对啊，连续三年啊，三个周期嘛。就是他有一点怎么讲呢，我们中国人不是讲究说事不过三吗？
1: 哎呦我天，肯定不是因为这句话，肯定是他们测算过，这是属于你给他们套的。
2: 你要把哎老祖宗留下来的话，他
1: 那不行，我老祖宗绝对不是这么想的。你这事别往老祖宗身上套啊，我不乐意。
2: 事不过三，
1: 不是的。
2: 第一次不小心，第二次你太不小心了，第三次，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1: 那你按照你这说法，事不过三，应该三次都不涨价，第四次再开始涨。人家老祖宗是三次都给你机会了，对吧？哎、
2: 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天骄同志，
1: 来。
2: 你在家里干坏事，第一次令堂不揍你吗？
1: 不揍啊，我从小我长这么大我爸也没揍过我。你看看
2: 你看看你说的你看看，就说你看我爹多好，我说你看看你爹
1: 多好，
2: 确实好。你看看他怎么就同人不同命呢？啊，我小时候打我记事起啊，哪有警告啊，对吧？
1: 所以
2: 那可能咱俩惹的祸他可能也有差别，
1: 那肯定的嘛。
2: 所以他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哈，我们讲一个我们讲理嘛哈，你不能嘴硬哈，要不然这栏目做不下去了。
1: 不你看我跟你 battle， 你非得说我嘴硬，我真实想法就是这么想的。
2: 不是，你可以有你的想法，
1: 对不对？
2: 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呢你不能说明明自己无理，然后呢你明白我意思吧。很简单的，人家讲的是三年之内只出险一次，那我就不涨你价了，当然也没有折扣了嘛，
1: 对，恢复原价了嘛，
2: 啊，对吧？这点你可以接受吧？三年两次，三年两次就意味着什么呢？你的风险概率确实高啊，对吧？常规的这个呢，我已经涵盖不住了，那我涨你一点点的价可以吧？
1: 1.1，
2: 啊，对吧？好吧，
1: 这个我都认同。
2: 哎，
1: 但是你三年三次，瞬间给我涨到2倍，我就不认同了。
2: 那好，那我就顺着你的逻辑往下讲，我们不涨那么多，好不好？我们涨到1.2，
1: 啊，这可以啊，
2: 可以是吧？
1: 啊，我接受啊。
2: 哎，我不接受。
1: 那你看，
2: 哎，但人家不会跟你讲说我不愿意1.2卖给你啊，因为有可能就是。天骄能接受的就觉得说，我做错事情了啊，这个确实花了钱去修车了，
1: 对啊，
2: 所以呢1.2的这个结果我接受的。保险公司一算账，不对呀，我1.2过去，这妹妹她是预约了28年的修车呀，就是风险概率高嘛，所以保险公司就会以风险系数高拒绝报价。有没有遇到过？
1: 没有，我是真没遇到过。但是我真没遇到过，你说我这从我开始有车到现在20年了，对吧？
2: 因为买车险的都是老刘同志，
1: 但他肯定也没遇到过呀，他遇到他肯定是会告诉我呀。
2: 那你告诉我说，你没买这个特斯拉之前，你那台那个路虎，出不出险？
1: 好多年没出险了。
2: 你看看。
1: 我没明白你的点什么，你说。
2: 就是因为他好多，你刚刚讲说你没遇到过吗？那是因为路虎好多年他不出险，你自然就不会遇到被拒绝的。
1: 所以我的观点是什么？越是新车，其实大家越不会让他瞅着上路， 反而是买新车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不小心刮蹭了，我就会去拿去修。那如果是旧车可能只是轻微的刮擦，我就放着瞅着吧，我接受了。
2: 妹妹，我得跟你说一个事儿哈，那你要知道说车是拿来开的，它不是拿来刮的。
1: 那谁都不希望刮呀，
2: 但是你猜呀，你就

0: 还有一点，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不小心出现了刮擦，还双方都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可能
1: 同责吗？
0: 那同责
1: 啊，同责的话各算一次嘛。
0: 那对呀。
1: 那如果是主次的话，就一个算一个不算啊。
0: 如果但凡有主次的话，就是主要责任来算，是吗？
1: 对呀。
0: 次要责任不算吗？
1: 那当然
0: 完全不算。
1: 那当然了。我都次要了，我为什么要算？
0: 哎，
1: 为什么天桥脸上呈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笑容？
0: 好像又找到了新的方法。
1: 妹妹，你不要乱来啊！
0: 没有，
1: 因为我马上要说的这个高风险的第二波。
0: 来，你说。
1: 高风险的第二波，它道德风险就是，妹妹，你千万不要故意制造一些动静出来啊！
0: 怎么可能？
1: 是吧？哦，都光顾着跟天骄吵架的，不正经活的一个都没说。
0: 来，
1: 不管怎么样呢，连续三年都出险的，绝对会被列入灰名单，就是属于高风险。事不过三，次次你都犯，那么保险公司就会认定说你，就是你这已经不是菜了，是菜出一定水平了。
0: 嗯，
1: 所以呢，你说，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往往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很大概率，大部分保险公司都会令你对你亮红灯了。
0: 嗯，
1: 就是讲说，因为风险系数过高，我不卖给你了。
0: 哎，咱有没有遇到过的？咱们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特别好奇。
1: 多了，
0: 来问问大家。
1: 我待会儿把我的那个业务群给你看一下。
0: 嗯，
1: 多的是被拒的。
0: 然后呢？
1: 什么打红呢？
0: 那后面他们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不买商业险，小心一点开了。
0: 完全不买商业险吗？
1: 或者就是说，你不买车损，你只买伤者跟这个车载人员。
0: 咦，
1: 就是说你菜，你小心一点吗？那你的风险，你把别人给，人家何其无辜啊！这个风险我保险公司担了。但是你自己干的坏事，你
0: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应该是算是最差的一种，就是结果了啊，
1: 已经算好的了
0: 啊。好，我们不说那些很极端的
1: 啊，
0: 就大部分的，我们大家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出险的次数偏高了，然后呢，我们到最后没办法，我们只能买，就是相当按照比较划算的角度来说，就只买这个交强险啊，交强险是必须买的嘛，还有就是车损，这个不买车损险，买三者，
1: 车损险是不让你买，
0: 嗯，买三者，
1: 买三者跟车载人员嘛，
0: 对，然后去买这。这些，那你假如在路上出现了事故，就是你什么样的事故就自己修，
1: 你自己的车损自己修嘛，伤者人家还赔呀，
0: 啊，赔对方，
1: 对、就要你菜，你是不是得自己负责了？
0: 嗯，
1: 但是你干了坏事，你不能让人家无辜受伤嘛。
0: 但目前好像我们家的有一辆车是这样买的，
1: 那就你
0: 就是不开车不开的那辆车，对吧？
1: 好吧，
0: 就那我不相信你的汉兰达你不开，你还给他上全险吗？不可能，
1: 我钱多呀，
0: 是不是？大部分都会这样子啊，所以我并不是个例啊。
1: 不，太正常了。你不要说，甚至连很多保险公司的管理层他都这么干。
0: 不，就是你不常开的车，你肯定会这么买嘛。
1: 对。但是呢，这个呢，我常开的车，我个人是不建议的。
0: 嗯
1: 啊，因为我那台已经很老很老了。
0: 没错，
1: 一二年的车，你
0: 所以常开的车，大家最好还是这个车全险全买了啊，车损险全险。
1: 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就是说，还是奉劝大家，就是说，开车始终我觉得说，开车你要对开车这件事保持适当的敬畏，
0: 嗯，
1: 是吧？千万别跟我旁边的这位，你不能说你菜你就有理，
0: 我没有理啊，
1: 哎。哇，
0: 不是，你得看啥事儿。但我刚才说的观点，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
1: 那你怎么着？
0: 但是我说的是，我没有理的点是在于，我确实我开车水平不好。
1: 哎，
0: 但我得修啊，对吧？我不能让我车在那儿。
1: 妹妹，人家没了，你不修啊？你可以修啊。
0: 你涨两倍，我就不同意。你看，
1: 那人家都不涨了。
0: 我这你三年啊，三年可以，
1: 三年三次啊，我的妹妹哟，
0: 是不是？来，大家三年有没有出三次险的？看看是涨了多少。我一会儿非得问问我的业务员，假如我三年出三次险，他能给我涨多少？
1: 你业务员冷汗都下来了。好吧，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把这个高风险的一些情况都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连续出险的肯定会被视为高风险。那么高风险之后呢，你就是最简单的涨你保费啊。然后还有几种可能性的啊， 打个比方说潜在出险的，
0: 嗯，
1: 因为你那个已经是实打实的高风险了，妹妹，就是连续三年出三次，这还不高风险？
0: 嗯，然后呢？
1: 还有一种潜在的，比如说，接下来这几个，我觉得你应该是不会的，闯红灯，就是可能导致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也会导致你的保费上涨。
0: 嗯。
1: 这个你清楚吧？
0: 然后这个不属于我们刚刚之前所说到的道德高风险哈。
1: 啊，
0: 嗯，
1: 他这个就是说，那他确实也算风险啊。
0: 对，就是并很多人会觉得闯红灯这种算是属于是道德高风险，他并不是，
1: 不是
0: 啊，他并不是，
1: 他是只是说，你的法律意识相对来讲没那么强，
0: 嗯
1: 啊，那有可能这些行为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是像这种闯红灯啊，
1: 嗯，
0: 这个醉驾、酒驾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包括像这个肇事逃逸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改装的车辆。
1: 对，
0: 嗯，
1: 改装车辆特别对收音机前年轻的一些朋友们啊，改装车辆你觉得说，哎呀，我为了酷，为了帅，但是呢，在保险公司眼里，改装车辆就是改变了车辆出厂设定，这个风险是很高的。
0: 还有一点可能容易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超速，基本上这个超速可能大部分都会是在高速上，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地方限速确实是比较低，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
1: 嗯，您的那边，您的那边，
0: 有些地方甚至是三四十，或者说在匝道口的位置。有遇到过三四十，我有一次就是
1: 吓我一跳，高速上限速三四十，妹妹，
0: 匝道口啊，高速下匝道口的位置，那也算是高速啊，它并没有出高速吧，
1: 嗯，
0: 三四十，那你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开到五六十，那就超速80%、100%了。
1: 他一般也不拍呀，妹妹，
0: 谁说不拍的？被拍过我才会拿出来说的呀。
1: 匝道口，
0: 对呀，
1: 拍了，
0: 拍呀，
1: 哦，长见识了，哎，我还。
0: 所以这点要跟大家说，
1: 谁被拍的？
0: 这个好像是我们当时一起出去玩，我们三辆车有一辆车被拍了
1: 啊，
0: 嗯，别人家的车
1: 超速百分百啊，
0: 没有80%，
1: 哎呀，
0: 嗯，
1: 那他证还在吗？
0: 在，但是确实是比较麻烦就是了
1: 啊，12分呐，
0: 不知道
1: 超速80%，超速12%以上，
0: 没有12分好像。
1: 讲
0: 是吗？那我一会儿要做一下功课，我现在就搜一下。
1: 50%以上，
0: 嗯，
1: 就是12分了，而且可以并处吊销驾照。开玩笑，超速就像你说的这个超速的这个风险，它是很高的。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像每次在上大桥的时候，刚刚上桥的位置，匝道口确实是限速比较低的啊。
1: 它限速低肯定是有它原因的啊。
0: 嗯，
1: 我们还是要遵守。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说潜在的出险呢就是严重的交通违法，然后呢还有一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点拗口，我不知道，我尽量表达哈，驾驶人和实际车主没有直接关系的，保险公司会认定说你这台车的风险很高，你知道怎么理解吗？
0: 嗯，
1: 就是驾驶人，实际驾驶人跟车主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保险公司会认定说这个风险很高
0: 啊。
1: 还有一些跟年龄有关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05年的车主，他开的是一辆跑车的车型，然后一报到系统里面，系统直接报警，不是，这里的报警指的是警报，
0: 嗯，
1: 高风险提示，他会认为说这么年轻05年的这个小兄弟啊，开的又是那种速度偏快的跑车型的，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呢，指不定就能闹出什么问题来了。
0: 嗯，
1: 所以它的风险系数就变得非常高。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车主是一位6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
0: 嗯，
1: 但是呢，实际的驾驶人又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
0: 为什么这样会被列入高风险呢？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组合呢？
0: 那这种，比如说我买的车，假如我60了，我把这车我让我女儿开了，
1: 好。你俩什么关系？
0: 母女啊，
1: 对吧？
0: 嗯，
1: 看到没有，这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刚刚说的是没有
0: 直接关系的，就是如果不是亲属，或者说是没有这种，就是也可能也只有亲属关系会是遇到这种事情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亲属他不存在，就像说我开我老爹的车，
0: 嗯，
1: 我爹都70多了，如果他名下有车的话，我爹开车的这个概率也不大了嘛，对吧？
0: 嗯，
1: 那我开我爹的车怎么了？ 犯法了吗？
0: 来，我们看一下，刚刚就说到要查的这个，高速和城市的快速路是记12分，罚款最高2000元，并可处吊销驾照啊，
1: 没错吧？
0: 但是呢。

0: 呢，普通国道和城市道路非高速的，可能就是在上，就是国道的那个上匝道口的位置是记六分，那可能他是记了六分。是记六分，罚款1000到2000元。等一下，等一下，罚款1000到2000元，搞哪里去了你？
1: 妹妹，我们不是普法节目，那我们得知道说超速了之后的这个肯定是给自己给别人都
0: 对，就是
2: 很大麻烦的。
0: 因为要什么？我们要提醒大家，就在有些位置确实可能。可能限速比较低啊，那我知道的有一个地方限速比较低的是在哪里？这呢，当然是在我们城市之内啊，在那个浦上大桥，上浦上大桥的，上菊园洲大桥
1: 啊，菊园洲就对了，
0: 上菊园洲大桥，不是浦上大桥，上菊园洲大桥的这个
1: 浦上大桥匝
0: 道口，浦上也有浦上大桥，就菊园洲旁边嘛，左边的左边的那个大桥也一样，这两个大桥。好像上匝道，就是上那个匝道连接桥的连接处的这个这一段都不高，限速啊，
1: 大概可能就是40-50，可能
0: 30-40，
1: 那么低，
0: 30-40确实比较低。
1: 你看，
0: 提醒一下大家，
1: 会限速30-40的地方，呵呵，你要是飙到50-60、70-80，那
0: 确实是有风险的啊。
1: 对。
0: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明天上午9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两个路段，提醒各位啊，首先来到的是游西洲大桥，现在呢从黎明高架桥上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啊，就开始排队，后方队伍的尾巴延伸到了游西洲大桥的桥面上啊，包括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也不会太快，所以西边呢，工业高架、游西洲大桥往火车站都是比较慢的。

0: 么东边的沿线呢，鳌峰大桥，现在鳌峰大桥往白湖亭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差不多在大平路的这个路口，就是一下鳌峰大桥的这个位置啊，您要往白湖亭方向就已经比较慢了。队伍的尾巴呢是延伸到了差不多光明港人行天桥的这个路段，那反方向目前不受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各位在南二环上行驶，过了南台高架这边的一个车辆的并道处，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会有一些些的缓慢啊，过了这个车辆的汇流处之后，您再往前方走就好走很多了。其他路段已经基本恢复到了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汽油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即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来关注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超10亿元。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

0: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大家上午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价。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是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呢是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所以现在啊，就是现在买电车的朋友啊，大家基本上不会出现说以前的前两年的那种里程焦虑啊、充电焦虑这种。首先呢，里程数啊，很多的车辆里程数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400以上，那或者300多，那完全是不用担心的日常代步的话，那充电的也非常非常多啊。我相信现在咱们福州来讲的话，一般你家附近，我在想是1公里内，哎，我都觉得1公里内都好些个充电的地方呢，所以即便是没有办法安装私人充电设施的哈，现在充电也非常的方便了。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资讯的点位有说到，像现在今年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5.1%啊。3辆车里边就有2辆是新能源车啊，哪怕是今年，也已经是连续4个月超过60%了，7月份还65%呢，所以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哈。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那说这个美国对中国产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127.5%的关税哈，威某仍在大量进口中国制造的极客电动厢式车，那么用于它快速扩张的 Robotaxi 的车队，那从2024年以来呢，极客已经通过洛杉矶港向美国运送超过3200辆的这个车型哈。那么其中2026年至今就超过了2600辆，所以威某已经进口超过3000多辆的中国车来扩充它的 Robotaxi 的车队。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最近啊企业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在蓝图的追光 S 发布会上，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发表演讲。在讲到蓝图追光 S 的座椅的时候呢，他表示说，我本来不太想说这个，但是我们同事要求我一定要说有车型说自己的座椅比迈巴赫多1度，那么我们就比它多2度啊。这是座椅调节是吗？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星途。有记者了解到呢，在奇瑞汽车了解到说，加快星途高端品牌全球化进程，奇瑞公司呢进行了最新的战略调整，将星途品牌纳入国际业务事业群运营，由奇瑞汽车

执行副总裁兼国际业务事业群总经理张贵宾分管，并向奇瑞汽车常务副总裁张国忠汇报。那么奇瑞国内业务事业群其他的品牌业务不变，由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李学用分管。那么对于这一变化呢，奇瑞汽车的常务副总裁张国忠表示说，这个国际运营必将加速推进星途的全球化进程。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小米汽车啊，小米汽车发布了答网友问的第278集，针对小米鹏程的龙甲电池热安全测试条件为何设置是55度高温啊，这个鹏程 N90MAX 的12个安全气囊的布置思考，以及鹏程为什么全系标配9个碰撞传感器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回应了网络安全的相关争议啊。本身有比较关注的小伙伴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我们最后呢来说到的是鸿蒙智行问界官方正式宣布说，问界儿童车即将上市，主打成长陪伴、智趣探索。由于外观和问界的旗舰车型 M9 高度相似，所以网友呢直接给它取了一个绰号，叫问界 MO9， 应该念 MO 吧 ，MO 啊 ，MO.9。那官方海报来看呢，这款儿童车并非简单的玩具，这个外观贴牌的玩具啊，而是由赛力斯汽车与华为联合设计开发的产物。那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汽车是吗？应该是这样理解，对不对？海阔天空说有点感冒了吗？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啊，他说瑶瑶上午好啊。瑶现在都哪几天直播？正常来说是周一到周五，但是我周一早上基本上要开会，所以周一的话呢，一大概率的话，就是宋晨上节目，所以我的固定的话就等于是周二到周四。那如果说我周二周四上午有其他的安排呢，可能节目还是会麻烦宋晨来替个班啊。他说感冒了吗？上周三的时候，周三好像是。我下了节目去录了个线性，我们直播间的温度调太低了，上周，因为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设备，所以直播间的温度不能高。那以前呢是常年保持在什么24度，可是上周这23度，我可能在里头做节目就有点冷，但当时可能就觉得手非常的凉，但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我就出了直播间之后呢，就觉得哇，好暖和，这么温暖，但也没觉得什么。然后隔了半个多小时吧，就开始狂打喷嚏了。我以为我过敏了，但是没有。然后后来又开始就开始身体就不舒服。我以为我是不是阳了，但是应该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刀片嗓，也没有发热的症状，但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就头疼，然后身上不舒服，就是因为身上很不舒服，像发烧的那种关节不舒服，就以为我发烧，但其实都没有。然后周四周五两天，我还是你看上周四周五我都上节目咯，但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然后到周六的时候就好了，只剩下鼻音这一个症状了。然后周天也是鼻音，今天也是鼻音，但已经是只有这个症状，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现在已经是，热感的一个最后收尾的阶段了啊！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这大夏天的热感太难受了，我好像都没有热感过，热感太难受，太难受了。哦，我的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不出汗。身体根本不出汗，就我是一个出汗狂魔，就属于汗腺特别发达的人，就是我等电梯那可能那一分钟，我那个汗都能从额头上就这么流下来。所以热感了，然后那两天没怎么出汗，就特别不舒服。其实现在已经是基本恢复了。上周四周五我这带病上节目，那才是最难受最难受的状态，头很疼，然后身上关节也不舒服，然后主要就是不出汗，太难受了。我们来感谢一下山树记忆小伙伴说，鳌峰大桥下桥处有车辆撞护栏了，轮子都掉了才造成排队的。哎呦，非常感谢。说是呢现在还在排，现在已经排到五里亭了。从五里亭的这个桥面上或者下桥处，你就会发现速度很慢咯。所以各位看看，你们如果说到达的这个地方哈，不是说特别靠近鳌峰大桥或者往鼓山大桥这边的话呢，你就绕行一下吧。要不就绕行远洋路啊，或者哪边，然后从鼓山大桥走。如果绕行闽江大桥也方便的话，就绕行闽江大桥。如果不方便绕，你就再排队吧。但队伍排有点长，
非常感谢山猪记忆啊发来的这个路况，非常的及时，就是非常的感谢，因为现在还是排队，而且排的队伍有点长。

0: 鳌凤大桥下桥处有车辆撞护栏，轮子掉了，所以可能得等拖车到，所以这个牌这个车事故车还没有办法这么快挪走。另外也提醒一下，另外也帮忙补充一下哈，这个撞哪边了？撞右侧的还是左侧的呀？帮忙补充一下，所以大家能绕行就绕行，绕不了排队通过的时候，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啊。海空天空说多休息呀，对，其实有，那两天。清水没有吃什么药，喝了点三九，因为三九它好的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就那个要睡觉，所以睡觉才最有利于帮助身体恢复嘛。所以其实现在我就是除了鼻音没有什么症状了啊，没有任何症状，但不出汗是真的太难受了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然后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小伙伴，现在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
0: 啊。山竹记补充啊，说是在中间车道上撞护栏了，在中间车道上呀，那是撞完之后又打方向打到中间车道上吗？所以大家鳌凤大桥下桥的时候注意一下哈，非常感谢山竹记忆的补充，也感谢你发来即时路况啊，你也这个小心开车啊，注意安全。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

0: 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哦，刚才删除记忆这位小伙伴提醒我们的这个鳌峰大桥下桥处有车辆发生事故了，所以导致这边缓行和排队，所以您从鳌峰大桥走要往白虎亭的方向呢，这个不会特别的快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了？我看现在连盘高架已经不排队了，就是上鳌峰大桥鳌峰大桥啊，包括这个下桥的位置会有一些慢，事故车辆是不是已经挪走了啊？大家有经过也帮忙来补充。除此之外呢，西二环沿线工业高架下桥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也是比较慢的，队伍的尾巴呢延伸到了游西洲大桥下桥处，然后游西洲桥面也比较好走，但是游西洲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要往火车站的方向也是有一些些的缓慢的。提醒一下各位吧，这两个缓行的路段，其他路段呢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大家可以放心就近选择，不会有太多的这个，不会有太多的排队。市区内等过信号灯呢，一到两个就可以通过了。提醒一下各位啊，在鳌峰大桥下桥刚才是因为有事故，然后所以导致的缓行，大家注意行驶安全。阿健，哎呦，阿健，我刚看到阿健的消息啊，被刷到上面去了，没看着。他每天准时收听我的节目，通俗接地气，适合这种汽车小白。对，我们我觉得哈，我们小伙伴里头懂车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探路者269号哈，强哥，感谢强哥。强哥说罗州大桥出城排队也是很多的车，还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啊，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今天的天真的很美，蓝天白云真的很美。罗州大桥啊，我们看一下，哎呦，是罗州大桥出城也排队了。您从三环上还是从这个环岛路要上罗州都是比较慢的啊，从三环上罗州，环岛路上罗州都开始排队了。罗州大桥出城是什么情况啊？小伙伴说前方施工在最右边的车道。前方施工指的是罗州大桥吗？前方施工在最右侧的车道啊，罗州大桥出城方向有施工在最右侧的车道，所以导致这边出城方向是比较慢的。提醒各位，罗州大桥出城方向最右侧车道有施工，大家可以提前往左边的车道走会更好走一些。包括刚才海阔天空说让我多休息哈，大家也是啊，多休息千万要注意，这个天热感真的是太难受太难受太难受了啊。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哦，我们要带各位去新疆，去南疆的这趟旅行呢是9月16号出发，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然后还去帕米尔高原，还有白沙湖啊等等，盘龙古道啊，就我们很多在这个摄影的类似于什么国家地理这种哈、啊，或者在一些影片当中看到的盘龙古道，639个弯道啊，人就说了，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然后他那个弯路呢，还都是发卡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我们这次呢，也是876的专属的定制独立团，只要6980，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然后大家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或者是旅行，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安排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朋友的时间以及你的时间来合理安排一下，然后看看要不要一起去个新疆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啊。首先来跟各位说到的是我们的探路者269号，强哥提到的是罗州大桥出城方向排队严重啊，包括我们的探路者潘也补充说，因为前方施工在最右侧的车道，所以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右侧车道有施工，各位提前往左边变道会更好走一些。现在呢，后方依旧是排队的情况。另外来关注到的是鳌峰大桥，刚才删除记忆这位小伙伴说，鳌峰大桥下桥处啊，因为有车辆故障了，所以导致缓行。这会儿来看呢，在下桥处以及鳌峰大桥桥面，包括在光明港人天桥的这一段啊，要往白湖亭的方向，速度依旧是比较慢的。

0: 市区内的其他路段来说呢，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勤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海阔天空说，瑶，我也是听了你的节目，可以给朋友选车，可以给朋友选车的不少建议。哎呦，非常感谢哦，非常感谢，就是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听的节目，是吧？对，但是给建议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就是看见大家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啊。每个人买车不一样，你像前两天我朋友去买了一辆，我就不说品牌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节目里有说过这个品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品牌，非常非常新的品牌，新到还是个宝宝，新到它的车还没有完全推出面世，非常非常新。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车，我说哇，我说你30多万的选择很多呀，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呢？而且这个车又刚面世，就是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我说而且你就自己开，你为什么买个这么大的家伙，老大一辆车了。所以就是每个人买车的需求和买车的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对不对？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所以你像我就一定会要买电车啊，我就只看电车啊，我就一定要三电很稳定。哎，我就是不会选那些情绪价值很多的，我是对空间没有要求的啊，所以我不会选那种很大的这种 SUV 或者怎么样。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车哈。我们大家如果说选车有些纠结的话，你也可以在876微信后台留言一下，说哎 A 和 B 和 C 怎么选呢，这谁帮我们来这个讨论一下呀，比较一下呀。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想要 PK 的车型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大家各抒己见啊，我也说一说我的想法和建议，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帮忙啊，帮你分析分析，好吧。好，我们来说到的是要上市的这个比亚迪旗下的这个

王朝九系的旗舰大型轿车叫大汉啊，会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哈、啊。成都车展本周末，对不对？那它呢提供的是纯电和插混两种动力选择，纯电版本车型最高的 CLTC 续航里程是1080公里，裤衩一下子直接可以开到安徽芜湖了。安徽芜湖大概是800公里哈，800公里不到吧，可能800公里差不多。来说到这一款大汉，非常一看就是豪华旗舰型的定位啊。前脸呢采用的是王朝家族的龙岩设计，贯穿式的一体灯组搭配龙须的造型，让它有着比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呢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轮圈选的比较大的话，你的续航里程会有一定打折。比方说20英寸轮圈它可以开900，充一次电可以开900，那你21英寸的轮圈可能充一次电可能就是开800多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喜欢大轮圈的不会在乎这一点点的续航里程，而且800也很够用，是不是？那动力方面呢，插电混动版的车型配备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电池容量呢是54.498度，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70，也是完全够用了。那纯电版车型呢提供的是后驱和四驱的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四驱呢是200和370千瓦。四驱的零百加速是3.8秒，最高时速是每小时270公里。它的续航里程啊，它的电池是102.326千瓦时。那不同的配置哈、啊，它的续航里程有820、850、880、970以及1008五种续航。哎呀，其实续航已经我觉得可以，就是不用去太考虑它了，就是你看其他的这个配置来进行权衡，到底买哪个配置。因为800到1000的就是怎么算都是非常够用的续航里程，对吧？ OK， 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这款车呢是马自达 EZ60。 马自达 EZ60 的激光版啊，会在成都车展开启预售。它呢会实现高速加城区的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作为参考呢，马自达 EZ60 的售价区间是11.99万到16.69万。哎呀，说到这个马自达 EZ60 哦，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龙翼马自达的福州龙翼马自达的董事长陈杰杰哥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还有说给我们的车友带来了一个就是最大的福利，每辆车都能够以相对更低的价格来拿到。所以如果想买EZ60 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来联系我们啊，在876的微信后台上留言买车加信息就好了，或者回复试驾把您的联系方式填上去哈，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的。那我们来说这个 EZ60 它的激光版。那这款车呢目前是没有公布更多的消息啊，作为参考，它 EZ60 呢是基于 EPA 平台打造的，定位是中型 SUV。然后车内呢配备的是26.45英寸 5K 的悬浮一体的屏幕，以及50英寸的高清 A2 的 HUD 苔藓，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 1.5 排量增程器，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70千瓦，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190千瓦，峰值扭矩是290牛米。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纯电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是190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600公里，哎呀，也是完全够用的啊。我们也再次来关注到的是出行啊，这个路况啊，在鳌峰大桥这边往白虎亭方向的话呢，路况已经是慢慢在恢复当中了，但是呢罗州大桥出城方向依旧是比较慢啊，那排的队伍比刚才短一些了，但是桥面依然是排队的。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啊，各位要注意，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在最右侧车道，刚才说是有施工的，那现在估计应该还是，但是这边排的队伍会稍微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未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

0: 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未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未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未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也在提醒大家，罗州大桥现在出城方向啊，因为右侧车道有施工，所以导致缓行，现在依旧是比较慢的。各位经过这段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新的深蓝 G318 正式迎来首发亮相，新车呢会搭载鸿蒙座舱啊。这个鸿蒙 Space 5以及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新车呢会在近期上市。那么作为参考呢，现款的深蓝 G318 的售价是18.59万到229,900。外观方面，新车呢整体和现款在售车型基本保持一致，前脸配备宽厚的前包围以及整体的熏黑设计，配合两侧 C 字形的大灯点缀，展现出了硬朗运动的造型气息。新车的轮圈是18英寸，那车辆的尾部呢依旧配备的是厚重的包围造型，搭配全尺寸的外挂式备胎。内饰方面呢，新款的深蓝 G318 依旧通过平直的线条塑造出硬朗感，中央镶嵌的14.6英寸的中控屏，内置鸿蒙座舱的这个鸿蒙 Space 5。新车呢更换全新样式的换挡杆，同时调整前排杯架，增大手机储物槽区域。新车的前排支持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而且具备的是零重力模式。前排座椅靠背背面带有扩展接口，可以连接后排的 PAD 等设备。这后排的这个 PAD 呢，就是对于后排来讲，就是更娱乐性更强一些啊。那后排的座椅呢支持加热和通风的功能，靠背放倒之后呢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整的状态。动力方面呢，新款的深蓝 G318 预计会沿用现款车型上的 1.5T 增程式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10千瓦，前后轴的都带有这个驱动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是131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185千瓦。动力系统呢综合输出是316啊，配备的是35.07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长可以达到186公里，也比较的够用一些哈。持续提醒各位哦，想跟我们一块去新疆的各位小伙伴啊，9月16号出发，8天的时间，各位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每个人是6980块钱，纯玩零购物，我们是定制团。那这一次呢主要去到的是南疆的区域，如果你没有去过南疆啊，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这个盘龙古道639个弯啊，如果你也想去感受一下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等等，这些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旅游行程当中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就行了。我们这次去到你像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但我就特别想去南疆，因为北疆我基本上来讲又去过差不多了，所以就特别想去南疆啊，感受一下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所以各位想去的话呢，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那最后提醒各位哦，罗州大桥出城方向路况正在恢复当中，现在只有桥面上会稍微有一些慢了，而且队伍排的比刚才要短很多很多了啊。到11点这个时间了，快到11点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各位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各位，在鳌峰大桥往苍山的方向啊，下桥位置之前呢，是有一辆车子碰到了护栏，轮子掉了啊，造成那边排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不知道事故车辆有没有已经移走了呢？啊，拜托各位车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啊，这会儿的鳌峰大桥从台江往苍山的方向哈，还是有一定的车流量，特别是在下桥位置啊，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另外呢，闽江大桥台江往苍山在下桥位置上腾路口这儿排队等信号灯的车子比较多。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

0: 去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的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超10亿元，含预售。17日，国际乒联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的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9: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
5: 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

0: 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9: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0: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9: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9: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9: 警民直通车。
11: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交通和出行当中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此时此刻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会儿的鳌峰大桥从台江往苍山的方向哈，那边因为之前有车子碰到护栏啊，目测过去呢，这个事故车应该是已经移走了，但是从排尾这边，包括从连攀高架桥过来想要上鳌峰大桥的车流量依然比较大，需要各位耐心等候一下哈，因为现场应该撞了护栏嘛，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在处理当中。如果大家着急过江的话呢，不妨可以选择一下闽江大桥，这会儿的闽江大桥通行的流量比之前要少了一些啊。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知道鳌峰大桥这边的实时情况的，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分享给更多的车友。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是可以直接发送过来的。好，今天的警民直通车第一个内容跟大家分享到的哈，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包括。

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外卖骑手。其实在我们行驶的路途当中，无论说您是开车出门，还是说骑自行车出门，骑电动车出门，或者说走路出门，都会看到外卖骑手穿着小黄衣的，戴着小蓝帽的，对吧？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啊。其实关于外卖骑手的这个通行的规范啊，他们往往都是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行驶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餐出行，怎么又守交通规则，怎么又能够不超时，这个也是让管理者想了很多的办法。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福建首个福州上线了外卖等灯加时的机制，为各位骑手出行来护航了。在8月14号的时候呢，福州交警联合淘宝闪购正式上线了等灯加时的功能，这也是我们福建省首个落地的外卖骑手等灯延时的项目。首期呢是覆盖了苍山区的全部外卖骑手，后续也将会逐步在全市进行推广。这等灯加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项功能哈，是能够自动识别骑手在红绿灯路口，比如说等红灯、停车等候状态，实时的记录红灯的等待时长，订单的时候呢进行考核结算，会自动扣除相应的等灯时间，这个等红灯的时间是不计入配送的时效的。我觉得说到这里应该大家都能够明白，也能够理解，对不对？包括像我们自己点餐的时候，如果说这个餐本来是要在12:05送达的，但是呢骑手是12:10送达了，因为中间他可能等红灯等了6分钟，他就会自动的把这个6分钟给他扣掉，也就是呢他比如说12:10送达，扣完6分钟之后他是12:04送达的，这样来计算，也就是说骑手没有超时啊，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整个流程呢全部是由系统后台自动生成，骑手是不需要手动来申请的。说到这里呢，应该也是打消了各位骑手，包括呢有一些点餐者、消费者的顾虑。那万一在路上的时候啊，这骑手他还要点一个什么按钮啊，或者他还要怎么操作一下，不是也是影响安全吗？这个不会，后台自动完成，所以骑手无需任何操作，而且呢，点餐的人也不需要任何操作，也不用上传任何的凭证。那不少的外卖骑手也表示啊，以往遇到一些红灯比较长的时候，很容易因为等候就造成这个订单超时，那心里十分焦急啊。当然呢，时间就是他们的一份薪水，对吧？辛勤劳动的所得呀。那甚至有的时候呢，为了赶时间嘛，就是为了不迟到，哎，铤而走险的抢红灯啊，闯路口啊，这个是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的。现在呢，等红灯等候的时间自动纳入到一个延时保障，能够有效的缓解骑手赶路的焦虑，该等红灯的时候我们就等，这个时间会扣掉，跑单也会更加的从容，出行更加的安全了。除了这个等灯加时之外呢，福州交警还指导平台推出了外卖接力便民服务，打通了外卖配送最后100米的堵点，针对像商圈、医院、园区、写字楼等配送难点区域，设立一个外卖接力点位。目前呢，福州已经有16个接力点位投入运行，像环球广场啊、苏宁广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虞山院区都在其中，还有10多个点位呢，也正在陆续的推进落地。我们打个比方，以协和医院虞山院区作为例子吧。以往呢，骑手想要进入到院内送餐，第一需要什么呢？等候电梯，还要查找病区，对吧？还送到病房，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会占用就医患者的一个电梯资源，对吧？因为骑手要送餐的时候，有的高峰期，骑手也相对比较多，那电梯呢，本身资源也比较紧张啊。但是这个接力点位设立之后呢，骑手只需要将餐品交接给站点的工作人员，由专门的人完成医院内部的一个末端配送。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减轻了骑手的配送压力，他也

0: 不要来回奔波上下电梯，有的时候等电梯时间也久，而且呢他要找病区啊，找病房啊，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那有专门的人，他肯定是首先对医院的各个病区啊病房比较了解的，对吧？所以呢他相对找起来就更方便，这样也保障了就医群众的一个通行权益，也方便医院内部管理啊，对吧？骑手他不需要乘坐这个医院的电梯上下楼了，那基本上呢乘坐电梯的就是医务人员呢，患者呀以及患者家属，对不对？这样呢相对来说啊会更好一些。同时呢下一步啊，福州交警还将会联合淘宝闪购推出一系列的配套举措，做好商户的协同管理，升级骑手 AI 助手，投放智能 AI 头盔，开通外卖智能柜免费寄存，还有落地碰一下进门服务等等，多方位的为外卖骑手配送减负，让外卖配送更有速度，更有温度，更加便捷。其实说到这个哈，真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通行的管理者福州交警，包括相应的一些商圈也好，医院也好，一些落地点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好，也真的都是费了很多的心思，想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哈。其实任何一个环节需要打通，也都是很多需要沟通啊落地协调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就做到了，而且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骑手的这些先进的一些方式，还有这些先进的装备，在福建省是首次使用的。包括我看一下最近啊，在全国各个地方，北京它也是在试点的。所以呢这个要为我们的管理者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要为你们点赞，也是为了我们的骑手，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想出这样的好方法，真的是非常的棒。
1: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好了，十五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锦明直通车，我是 Echo。 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听到我们的宣传说，哎，怎么能够

说的话编辑成文字，或者说语音信息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都可以啊，闪闪星芒，听到了吗？好，说到这个福利哈，这点歌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最近准备的福利。另外呢，我们还有好福利好物哈，圣罗兰 YSL 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呢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哈，就是黑皮革气垫，这可是 YSL。圣罗兰家的明星产品啊，它和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什么呢？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会更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均匀啊，任何的一些斑斑点点啊，遮瑕能力是很强的，也一点不厚重，持妆一整天都不会暗沉，不会斑驳。像我自己啊，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涂完防晒马上用上一个气垫，非常的好，一整天都不用担心脱妆，也不用担心暗沉发黄啊。而且呢，我们876这一次给到大家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官网的正装啊14克平时要695嘛，现在呢赶上七夕礼遇季，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300元都不到啊，囤两个更划算，一般都是两个装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元。所以呢这个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推荐给各位姐妹七夕特惠，所以呢价格很优惠啊。我一般都是买两个，因为气垫嘛，咱们女生哈，在夏天的时候，一个是方便，放在包包里呢也好拿啊，随手它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不要再准备什么散粉呐、隔离呀、什么都不要了，这一个气垫就完全搞定。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赶紧下单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直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那可就没有啦，赶紧来下单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鳌峰大桥台江往苍山方向交通已经恢复正常，各位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在西二环有一条新的缓行路段，从陆庄高架桥到黎明高架桥过来，这边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在工业高架下桥位置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这边应该是有状况的啊，也拜托我们的车友，这边到底是怎么了是有事故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分享给更多的车友，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4: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5: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5: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9: 好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我们的老听友海阔天空给我留言了，向我问候上午好啊，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朋友们来见面哈。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任何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会直接发送过来。这会儿的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一直往游戏大桥方向开到工业高架，这沿线的速度都和

蜗牛爬行差不了太多啊，需要各位多花上一些时间了啊。前方是什么状况，有了解具体情况的车友，不妨也发个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给其他通行的小伙伴。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福州地铁。其实说到交通出行呢，有不少的朋友哈，也还是会选择公共交通的。福州地铁乘坐的朋友也不少。最近呢，有市民发现乘坐福州地铁扫码乘车，同一段路程扣费金额前后不一样，哎，有一些网友就对此感到疑惑了。根据福州地铁7月28日发布的一个最新票务优惠政策，从2026年1月1日起，广大的市民通过易福州包括支付宝使用普通乘车二维码人脸乘车，实行的是月度累计价的阶梯优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一个自然月内实际乘车消费金额分档享受折扣，最低可以享受到5折优惠。什么叫分档？具体怎么分呢？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啊。第一档呢，是月度累计消费0到80元，包含80元的，执行原有票卡的对应折扣。第二档呢，是月度累计消费是80元不含到150元，包含满80元之后，下一次乘车起享受全价的7折优惠。第三档呢，就是月度累计消费150元到300元，这是不含150元，包含300元的，满150元之后，下一次起乘车享受全价的5折优惠。第四档呢，就是月度累计消费超过300元的，是恢复原有票卡的折扣。那么每个自然月结束之后呢，当月累计消费额度自动清零，第二个月就重新开始累计了。自然月就很好理解嘛，就八月份，什么时候八月份结束了，九月份开始了，就重新计算了啊。举个例子哈，从这个后屿站到红湾站，原价是4元，当月消费在80元以内的，根据末利分值享受8折或者是9折的优惠哈，扣费呢是2.8元。那当月的消费超出80元的时候呢，进入到7折档位，那扣费呢就变成了3.2元，也就出现了同一条路哈，票价你去和你回来前后不同的情况。所以这个应该就能够理解啊。另外呢，还有一项优惠政策也更新了，在原有5类优待人群的基础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纳入到博爱福卡的发放范围。福州呢，共有9592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享受3免1优的优先优待，就是免费乘坐福州公交和地铁。这是关于地铁出行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呀，事关各位的钱袋子啊。经过我这么一说，应该也能够理解了。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依然是和大家的钱袋子有关。随着暑期已经过半了，叠加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福州呢始发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广大的市民跨省出游的出行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了。业内也提醒，8月20号，今天已经是8月18号了嘛，8月20号之后是暑期出游的错峰捡漏的一个黄金时段。目前呢，各大航司陆续投放暑期特价机票，有多条跨省航线票价是降幅是很明显的。有一部分的航线呢，最高降幅达到50%，也就是降了一半啊，打5折。像通过携程啊、飞猪等购票平台查询，8月15日至20日多条短途航线价格是非常实惠的。比如说福州飞海口最低只要300。

0: 298元，飞三亚最低403元，飞南宁最低423元，飞往上海部分班次低至300多元，性价比呢是不输高铁的。长线出行方面呢，像福州飞哈尔滨最低只要699元，飞海拉尔最低是670元，哇，这个价格真的好优惠啊，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有假期哈、啊，包括孩子这最后一点时间还想带出门的话，最近这个机票价格真的是太令人心动了。而西北、西南长线同样也是迎来优惠了。往年呢，暑期动辄是千元以上的乌鲁木齐啊、兰州啊、西双版纳等一些航线，今年的票价那也是大幅下调了。8月19日到8月20日，福州飞往新疆航班低至2折，最低呢只要780元。啊，旅游行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近期啊，整个航班呢投放是比较充足的，航司呢也是加大了特价票的一个投放力度，市民出游选择更多了，出行的费用也下降了。那么进入到8月中下旬，西北、西南避暑长线的咨询和预订量那也是持续走高的。从这个旅游团的报价来看呢，8月中旬国内跟团游的价格已经接近了日常的水平，也就是不是在峰值的时候了，就是平峰时候啊，出游的那个价格是差不多了。那等到8月20日之后呢，出游的价格还会进一步的下调。计划出行的市民呢，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啊，合理的规划错峰出游，能够省下不少钱呢。比如说以一家三口为例吧，两大一小，你想想光机票价格就能够省下那么3000多块钱，对不对？所以呢，你这3000多块钱你可以用来订酒店啊，用来出行，用来买吃的啊，用来购物，这不香吗？所以呢啊，有假期的朋友哈，从现在开始啊，8月18日一直到这个9月初期啊，这个价格出门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新歌推荐，
2: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

0: 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7: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8: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9: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0: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5: 他，
8: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12: 好的，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啊，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朋友在说啊，西二环这边的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啊，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就是车子多啊。通过全球也可以看到哈，目前呢西二环已经是从这个香山隧道这个出口这儿就车速开始放缓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别太着急。好了啊，我们说到哈，最近这个机票价格真的是很给力，有没有想出去玩了呢？大家啊，有想出去玩的，一直都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的，赶紧跟着我们畅行876一起梦回西域，去到南疆帕米尔高原去玩一趟吧。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定制团，9月16日出发，8天的时间啊，从福州直飞啊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今天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

信誓坦途，说的就是这里了。同时还可以站在红旗拉甫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十二木卡姆，打卡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可以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彩多姿，冰湖呢，那也是非常的柔美和俊嫩。同时还可以看到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这一次就走遍了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啊，精华的自然景观。所以呢，这一趟行程啊，好让人心动，有没有？我们876的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呢，每个人只要6980元，全程啊是纯玩零购物的，没有任何的车厢，没有任何的购物，入住的是网评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很舒适，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名额是有限的哈，各位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送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啊，很想出去玩一趟，有没有？9月16号啊，那个时间呢也相当不错，人不多啊，而且呢那边的气温也是很 OK 的，不会出现什么极度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啦。在微信平台上闪闪星芒发送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哈，也请你留意我们后续播出的节目会帮您安排的啊。收音机前朋友们，有想通过我们电台点歌的朋友也注意啊，要把详细的信息发送过来，比如说您点什么歌啊，时间段，还有联系电话，还有你想要表达的内容啊，全部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操作一点都不复杂，是不是啊？这么的简单容易的话呢，你看今天8月18号了，是不是？明天是什么日子呢？啊，明天就是我们传统的农历七夕节了啊！大家有想表达自己的心声的朋友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哈，用我们这种电波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一份心意。好了，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我是 Echo，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

0: 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2: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包括需要点歌的，因为明天是七夕节了哈，都可以来留言了。那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上新远洋路快排通道投用，中国政府援助哥伦比亚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红猪故事 APP 彻底停服，不用申请也能退款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远洋路与三环快速路交界处非机动车道积水整治项目顺利完工投用，一条60米快速排水通道精准打通排水堵点，切实解决了困扰市民许久的雨天出行难题哈。那除了远洋路点位外呢，2026年市排水公司持续聚焦易涝路段开展排涝短板攻坚，将高积水风险路段纳入重点整治清单，加快快排通道建设与雨水收水口升级改造。目前呢，已顺利完成双湖互通、鳌峰路等8处积水风险点位治理。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贸易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我们再来关注哈，8月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哈。那据了解呢，该批物资包括了发电机啊、净水车，还有这个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搭乘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运往哥首都波哥大哈，计划于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哥伦比亚西部时这个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哈，支持哥方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我们再来关注，那8月17号呢，字节跳动旗下付费小说平台红猪故事 APP 正式关停哈。那他此前发布的站内停服通知显示呢，该 APP 于7月9号到8月17号逐步停止相关运营服务，8月17号起全平台运营将全面停止，服务器正式关闭，无法登录或访问相关服务。那据介绍呢，7月9号，红猪故事 APP 停止会员充值、续费、书币购买、小说章节整本购买等所有付费服务，7月10号停止所有小说更。

新等内容消费场景，仅保留客服服务哈，并开始用户剩余资产自助退款啊，无需手动申请。退款后呢，明细将通过站内信息形式通知啊。这各位如果也有下载的要注意了哈。我们再来看啊，微信平台有朋友回新疆啊，您还是要回旅游哈。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9月16号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我这两天光上抖音去搜了哈，去搜什么呢？我们带各位要去的这些地方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啊，登帕米尔高原。我之前看过一个博主去这个新疆自驾拍帕米尔高原，那个非常震撼哈，就你没办法用言语表达，这句话是博主说的哈，说他看到那个景色的时候，人都已经呆住了哈。包括呢，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啊、盘龙古道啊，还有呢，我特别感兴趣的哈，这个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啊，可以看冰川。我10多年前我就想去，当年报名了，那团没成型。那我还在外地的时候啊，那会儿应该是刚参加工作，然后报了一个团，是四川的，是海螺沟冰川还是哪儿？满5个人成型，就最后就差一个啊！我说我找人，我给你凑一个啊，就凑不齐，到最后没成型啊，我特别遗憾。所以说我对这个冰川啊，我是一直很向往的哈。那我们这个团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入住的也是网评4钻酒店，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2:1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最新票务优惠，消费分档折扣不同，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高铁上遭遇咸猪手啊，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使用易福州或支付宝刷码乘坐地铁折扣有浮动啊！福州地铁官网已于7月28号发布了最新版票务优惠政策。那根据该政策呢，从2026年1月1号起，在易福州、支付宝等平台使用普通二维码及人脸乘车，享受累积优惠哈。具体规则为：一个自然月内，同一用户使用同一 APP 的二维码或人脸乘车，累计乘车实际消费分为多个档次，那享受对应的不同档位折扣啊。自然月结束时呢，累计金额是自动清零的。我们再来关注哈，记者呢今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哈，国家层面遴选了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就是说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哈。那内科病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啊、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炎切除术等哈，这些都是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那 DIP 方面呢，127个病种中，内科病97个，手术类操作30个，覆盖了消化、呼吸、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哈。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比利时，比利时东部地区最近发生野火，截至到16号仍未扑灭哈，且火势是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的，迫使德国部分居民紧急疏散。那数据显示呢，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起火，截至16号的过火面积达3000公顷哈。比利时出动了消防队、军队等参与灭火，邻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也提供协助哈。据了解呢，比利时的紧急请求哈，欧盟15号是调集了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赶赴火灾现场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事儿哈，太恶劣了。说最近哈，有一位旅客刘女士在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突然就感觉旁边有人碰自己胸部啊，随即惊醒，并且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询问呢，这个邻座的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拿充电器，那你拿充电器你怎么碰人家呢，对吧？后来不得不承认啊，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呢，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所以说这个铁路警方也提醒啊，如果在乘车过程中遭遇咸猪手或者偷拍行为，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就这些人做亏心事儿，他是怕的哈，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手机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哈。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明天就是七夕节啊，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给自己心爱的人准备一份小礼物。这礼物我觉得不在于价格哈，而在于心意哈。 我们今儿推荐的这东西就特别好，圣罗兰黑皮气垫啊，女生总要化妆嘛。现在天气热啊，出汗多，出油猛，有些朋友呢早上化好的妆，出门两小时，哎，就开始卡粉脱妆了哈，整个人看着这精神就不一样了，就感觉哎呀昏昏沉沉的没精神。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彩妆圈公认的叫持妆天花板哈，圣罗兰的 YSL 黑皮隔气垫。这个官网14克，平常要695，赶上七夕礼遇，今儿我们给到各位只要299，如果您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然后呢我们是有两个色号的， B10 的象牙白和 B20 的透亮白，您可以按需选择哈。然后呢这个价格真的确实太划算了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两个字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夫。

0: 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2:34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这座清代古民居重焕新生。住房公积金解锁新用法，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暴饮暴食后体重暴涨，是真的长脂肪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今日呢，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那经历两年多精工细修呢，多处濒危古建院落重焕生机。据了解呢，该工程于2024年8月16号正式启动，覆盖西一路片区、西二路片区、中路片区、东二路片区四大片区，涉及多个核心古建院落，总修缮占地面积达4750平米。那相比一期呢，本次工程修缮范围更广，核心保护点位更集中，不仅有效补齐了古民居整体保护短板，也进一步筑牢古建筑安全保护屏障。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那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哈，支取规则也在同步优化。此外呢，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哈，聚焦居家养老、这个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次提取公积金。那在湖南，有地方明确了哈，新购车位物业费缴纳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综合韩媒17号报道，8月15号是韩国光复节，韩国年轻人正以更具网络色彩的方式纪念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哈，有人排队打卡嘲讽卖国贼咖啡馆，有人上网查询家族中的亲日派和独立有功者哈。那首尔西大门独立区门附近一家咖啡馆15号举办的首届铲除亲日派主题活动呢，开场前已有500多人排队，部分顾客等候约3小时才入场。我们再来关注饮食哈，这个社交平台上暴饮暴食后的补救攻略层出不穷。营养专家指出，一次暴饮暴食之后呢，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数是来源于这个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脂肪，哪有那么快呀？什么吃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生酮饮食等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哈，可能暗藏健康风险，不建议使用。大餐后的一周呢，可参照5+2的轻断食模式哈，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哈，每日热量控制在500到600卡。那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要合理搭配哈，也不要长期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诱发新一轮暴饮暴食。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身材、关注体重哈，但是这个我们也要以健康为出发点哈，不能说因为顾着减肥啊、顾着瘦身把健康啊、把身体搞坏了，这就得不偿失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9岁中国姑娘破亚洲纪录。泰方回应两名俄公民在泰国遇害。辣条营收占比首次跌破1/3，卫龙的辣条真卖不动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本地资讯。经过近4个月的攻坚，仓山区罗州古镇市政给水管道改造一期项目已顺利完成，11处核心点位的验收通水，在护好青砖黛瓦古朴风貌的同时呢，做足古镇核心区供水配套的加法。据了解呢，一期工程优先选取11处重点点位开展自来水配套改造，主要覆盖中共福建省委罗州联络旧址啊、闽后县委旧址、原中国人民银行古建筑群等红色教育基地与重点文保古建筑。随着一期项目一批核心文保点位的供水配套完成升级，不仅捋顺了杂乱的地下管网，也为二期工程及古镇文旅开发打牢基础。按计划呢，其余古建筑的供水升级改造将在后续分期实施。16号晚，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收官战，山东队19岁姑娘张家乐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以78.64米的优异成绩夺冠，刷新亚洲纪录。原亚洲纪录保持者江苏队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陕西队选手高锦瑶以73.79米获得第三。本场决赛前6名选手都超越70米大关，创下全国锦标赛历史之最。我们再来关注，根据相关媒体报道，16号，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两名俄罗斯公民最近在泰国遇害一事作出回应。那根据泰国此前媒体报道呢，一对俄罗斯姐弟于7月26号在泰国春武里府失踪啊，他们的尸体在一片树林中被发现。那警方呢，在沙角府逮捕了2名嫌疑人，他们承认杀害了这对俄罗斯姐弟。泰国总理谴责称，这事件是一起羞辱哈、耻辱，杀害这两名俄罗斯公民的行为是严重犯罪，破坏了泰国的声誉。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曾经卫龙是几代人童年记忆里的辣条符号，我小时候就开始吃哈、如今呢，他们的货架上魔芋爽的销量已经是辣条的2倍有余。根据卫龙8月13号发布的26年中期业绩，表面上仍是一份营收净利润双增的成绩单，但是拆开产品结构看，作为卫龙起家的品类辣条啊，这个营收占比首次跌破1/3。与此同时呢，以魔芋爽、风吃海带为代表的蔬菜制品收入增长15.8%啊，但是上半年蔬菜制品就比辣条多卖了12.6亿啊，这个销量太猛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格我倒不好说是便宜贵啊，因为可能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我是不爱吃，所以我偶尔吃一下，我觉得倒不算特别贵哈、但是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产品，那是真的物美价廉哈、真的很便宜，就是这个圣罗兰黑皮气垫哈、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是2款颜色，一个 B10 象牙白，一个 B20 透亮白啊。然后呢，这个黑皮气垫啊，14克，平常正装要600多，将近70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同样14克的正装，到手只要299。那如果你直接囤2个，只要399啊，一起拼单，平均一个还不到200，是真的很划算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这个数量不多哈，真的是先到先得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哈。刚才中间广告哈，我这个去楼道溜达了溜达，我感觉外面好像有起风的意思哈。

说到这个天气呢，应该说上周六的这一场雨啊，给很多朋友吓得，哎呀，有点担心，这会不会最近又有这种突然的天气呢？那目前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那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一都是一个阴雨天，那可能在本周后半程，也就是周五到周日将会有中雨到大雨哈，所以说各位还是要注意了，在雨天行车呢，这个一定要注意您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车距哈，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哈。那稍后的节目您将收听到的是新华社权威快报，九部门发文活跃县域消费，日本自卫队或引入美国 AI， 红竹故事 APP 彻底停服，不用申请也能退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一列载有轮胎的货运列车从福建永安铁路货场缓缓驶出，开往东福站啊。货物抵达后呢，将在厦门港转乘轮班发往辽宁营口港，这是福建首单多式联运一单式运单，标志着福建内陆腹地至东南沿海港口的多式联运一单式服务正式落地运行啊。闽中地区出海物流通道迎来全新升级。据介绍呢，铁路多式联运一单式是由铁路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统筹全程的一体化物流服务模式。目前呢，只需要在铁路95306平台提交一次申请就能完成办理。铁路部门还统筹了全程运输方案啊，货物动态随时可查，省心又省力。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啊、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呢，字节跳动旗下付费小说平台红竹故事 APP 正式关停。那之前呢，他们就发布了站内停服通知哈，显示该软件从7月9号到8月17号逐步停止相关运营服务，8月17号起全平台运营将全面停止，服务器正式关闭，无法登录 APP 或访问相关服务。据介绍呢，7月9号红竹故事 APP 停止会员充值续费、书币购书啊、小说章节整本购买等所有付费模式啊，7月10号停止 APP 内所有小说更新等内容消费场景，仅保留客服服务哈，并开始用户剩余资产自动退款，那无需手动申请，退款后呢，明细将通过站内信息形式通知哈。各位如果有下载的话，账户里有钱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哈。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蒙古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

0: 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0: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时间来到了13:22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银行开始卖咖啡文创，比利时野火烧向德国边境，过火面积达3000公顷，手机壳本铅超标，最高达1550倍，9.9元包邮的手机壳还敢买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啊，这个本地出行方面的信息。那最新消息呢，使用易福州或者支付宝刷码乘坐地铁呢，优惠折扣是有浮动的哈。福州地铁官网已于7月28号发布了最新版票务优惠政策。那根据政策显示呢，自26年的1月1号起，

我们再来关注，推开工商银行北京一支行的大门啊，一阵浓郁的咖啡香气扑面而来。在这儿呢，咖啡、书籍和金融服务有机结合，该支行会定期举办咖啡主题沙龙活动，将咖啡品鉴、文化交流与金融知识普及融为一体，探索服务新模式。与其说它是一家银行网点，不如说它是一个金融美食、文化休闲的复合空间。不可否认呢，当前有不少银行网点关闭。那有调研过程显示啊，不止一位银行运营管理部人士向记者表示呢，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银行对经营成本的敏感度有所提升。如今呢，银行支行网点正褪去传统金融的严肃面孔，以更加多元、温暖、智慧的姿态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比利时东部地区发生野火，截至16号尚未扑灭哈，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迫使德国部分居民呢紧急疏散。那有数据显示，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哈，那过火面积达3000公顷哈。比利时出动消防队、军队等参与灭火，邻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也是提供协助哈。据了解呢，应比利时的紧急增援请求，欧盟15号调集3架直升机和2架灭火飞机赶赴火灾现场。近日，一则暗访报道将手机壳这一日常消费品呢是推上了舆论风口。报道指出呢，市面上部分宣称食品级的平价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经简单粉碎后呢，混入劣质再生塑料铸型啊，成型。含本量超标啊，这个铅超标最高达1150倍，塑化剂可经手汗渗入皮肤啊。消息一出，相关话题是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了很多消费者担忧。有从业者向媒体透露，使用合规新料每吨成本要上万啊，而掺入医疗废料，成本能直接砍掉2/3。哎呀，所以说这买手机壳的时候，各位也要留神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

0: 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解锁新用法，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降低危机应急成本，印度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增产液化气，七夕想领证，多地景区设登记点，福利拉满，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日前呢，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35平方米。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名录2026版内容显示，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到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民沟通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微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市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福州已累计开放公园绿地共享空间136.46公顷，该举措于2025年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共享开放空间15公顷，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生态场景，融合消费业态。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期呢，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支取规则也同步优化。此外呢，多地开放代际互助渠道啊，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啊。我们来把视线转向印度啊。16号，据媒体报道，印度政府日前通知私营、国有炼油商以及油气生产商，要求采取一切技术和经济上可行的措施，最大化液化石油气的产量哈。那报道提到呢，这是印度政府首次针对不同炼油厂和上游企业设定的具体的生产目标哈。那合计最高日产能定为6.381万吨，那为上一年财年印度国内日产最多的2倍哈。最大液化石油气作为印度政府大力推广的清洁烹饪燃料，中东冲突暴露了该产品供应的脆弱性，而美伊谈判尚未出现关键突破，使得印度开始审视建立国内供应缓冲的重要性。明天就是七夕了哈。今年七夕节前夕呢，多地景区发布公告，不但可以现场领证结婚，还可以凭借免门票哈，凭证免门票。比如四川眉山市民政局就在公告中提出，2026年8月19号到21号期间，凡在眉山市内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可持本人有效结婚证原件加本人身份证至博物馆检票口核验免票入园啊。那以文博之美见证新婚之喜哈。河南伏羲陵文化旅游区公告，2026年8月19号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可享受夫妻二人景区门票免费政策。湖南岳阳君山岛将在七夕当天开启浪漫专场活动，景区推出拥吻免票福利哈。当日呢，在岛上办理结婚的情侣终身享受免费入园大礼包啊。陕西汉中文旅部门也发布消息，限量99对情侣双人10名终身免大门票哈，一生仅绑定一对恋人，更换伴侣永久无效哈，终身不可更改，不可重置。这个结婚之后啊，我觉得蜜月旅行也很重要啊，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考虑哈。哎，没准明儿您登记9月份就可以直接去南疆哈，很浪漫啊。我看我朋友圈最近全是去新疆的，怎么都休息了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行哈，我们这次安排的行程非常精彩哈，而且呢都是去的一些精华景点，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我们这次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各位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软科发布2026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内地16所大学位列世界百强。日本国债遭遇抛售潮，辣条营收占比首次跌破三分之一，卫龙的辣条真的卖不动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历经近两年的这个精工细修呢，多处濒危古建院落重焕生机。

据了解呢，该工程于2024年8月16号正式启动，覆盖西一路片区、西二路片区、中路片区、东路片区四大片区，涉及多个核心古建院落，总修缮占地面积4750平米。那相比于一期呢，本次工程修缮范围更广，核心保护点位更集中，不仅有效补齐了古居民整体保护短板，也进一步筑牢古建筑安全保护屏障。我们再来关注啊，8月15号呢，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那具体而言呢，清华大学稳居世界前20，排名第18，位列亚洲第一；北京大学排名第22，浙江大学排名第24，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2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39，复旦大学排名第41，中国头部高校稳居世界前50。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最近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啊，17号呢，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一度升至2.93，创下了近30年来新高。那与此同时呢，距离美国和日本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仅过2周，日元汇率再度逼近1美元兑160日元的低位。业内分析称呢，外汇干预可以暂时改变汇率，却难以改变日本的经济逻辑。在弱日元、低增长、高债务三大压力下，日本经济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曾经呢，卫龙啊，这大家一定都吃过了，是大家甚至说几代人童年的辣条符号啊，如今呢，它的货架上魔芋爽的销量已经成了辣条的2倍有余了。根据8月13号卫龙发布的26年中期业绩哈，表面上仍是一份营收净利双增的成绩单，但是拆开产品结构来看呢，作为卫龙起家的品类辣条，营收占比首次跌破1%。与此同时呢，以魔芋爽、风吃海带为代表的蔬菜制品收入同比增长 15.8%，单是上半年蔬菜制品就比辣条多卖了 12.6亿元哈。 所以说现在很多产品哈，它不是持续性的，但是价格如果优惠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说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哈，14克正装，只要299，两个色号可以选，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因细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尤其是大桥往这个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呢相对比较大一些，那其他路段呢相对通行都比较顺畅，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汽油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新增汽油成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成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近日，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水排放管控、强化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加强环境执法与宣传培训等4个方面明确相关举措。央视财经消息，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市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市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升级，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欧盟统计局当地时间1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企业注册量环比下降0.5%，企业破产数量环比增加5.7%。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 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

0: 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蓉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亮亮亮女王
0: 啊。今天也是亮亮最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就两个小时啊，因为今天是周二啊，
1: 对，因为今天没有四点到五点那个
0: 时段
1: 啊，我就全身心的陪伴着熊总。
0: 对呀，
1: 今天我们两个好棒，因为我们呢在这样一个高龄又学习到了新的技能。
0: 真的，关于手机啊电脑之类的，大家都知道我这方面特别的忙啊，眼盲心瞎，就是学一直学一直学。
1: 就熊亮呢各根筋都长得很好，这根筋啊没怎么长。
0: 然后呢我当下学可能会记得，如果很久没有碰这个技能的话呢，我又全部会忘记，
1: 而且呢换一个设备又完全不一样了。我今天呢学习这个技能啊，就是为了熊亮学的，
0: 对，
1: 所以专门用他的型号的设备学的。然后刚刚打开我自己的，不一样的，
0: 你怎么会了呢？
1: 界面不一样了。
0: 哎，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不是说年纪大呀或啥的哈，就年纪大不大这个没关系，但是我从小我这方面就不太行，对电脑啥的，你让我开机关机，比如说我们说，哎，这个电脑现在有一点点那个卡啊，然后呢我们要重启一下，你现在让我重启我都不敢，我怕关完机之后呢点错了，
1: 对，
0: 开机都不能怎么开机，你知道吗？
1: 你知道我们这儿还真不能乱重启，为什么呢？因为好几个机箱，然后最早贴的标签啊都掉落了，现在这么多，你看我们一二三四五六。
0: 对，
1: 六部电脑围在我们面前，然后机箱摆在一起，没有标签，谁敢开谁敢关。
0: 所以啊，只有每周二的时候检修的工作人员来现场才可以啊，整整
1: 他们自己记不记得都是一回事。因为你知道标签这个东西啊，它贴久了之后它就没粘性了，
0: 对，
1: 它就散落了。然后呢我们这里的座卫生阿姨又很积极，对吧，每天都来做卫生，所以那些标签早就不知所踪了。
0: 我经常会跟阿姨说，就阿姨你现在做卫生，我一定要在里边盯着，我就怕她万一把哪个推子碰一下。
1: 我亲眼见过他按到一个按钮，给我吓得昏。
0: 真的，
1: 后来我们就说，阿姨这个桌上你都不用，
0: 你别碰，
1: 你不用擦。但阿姨非常的勤劳，也非常的认真负责，每一次都要擦我们的牌子跟导播间的台子。然后我就盯导播间，熊亮就盯直播间。
0: 对，我在直播间里边，你还是别碰了吧，
1: 因为我们现在设备千万不能出问题。
0: 对，我说我们桌面还蛮干净的，你地板拖一拖呀，然后呢咱们的嘉宾席那个位置啊擦一擦就行了。
1: 对，
0: 啊，以免出现一些失误啊。
1: 像主持位这两边都不用，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碰来碰。
0: 因为我们的袖子都很脏啊，
1: 夏天是用我们的肌肤亲自呵护的。
0: 对，冬天的话呢，我们的衣服啊就容易脏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啊。
1: 对，就是小朋友戴的袖套，我们是不是也要戴一戴？
0: 哎，还真有哦，就是我发现咱们同事当中有几位同事，他们在
1: 就是坐办公室的同事，
0: 对，他们就会戴袖套，
1: 是对的。
0: 以前我觉得所谓的袖套或者说那个叫啥来着的，
1: 就是够时尚。
0: 对，小的时候，小时候咱们会用。一段时间，那时候觉得是流行啊，就觉得我们没有戴袖套，觉得学习成绩不好。
1: 自打我当了妈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要戴袖套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羽绒服的那个袖子根本就洗不了。
0: 哦，真的。
1: 羽绒服你是不能每天放在洗衣机里疯狂搓洗，所以你就只搓袖子那块和脏的地方嘛。
0: 羽绒服也不能放洗衣机洗的，
1: 会坏。
0: 对，而且
1: 也容易爆炸。
0: 对，爆炸。之前有经历过那种新闻
1: 吗？小朋友的那个袖口，
0: 手洗，
1: 洗不干净啊，因为它会福州话叫嘎塞。就是颜色会沁进去，
0: 哦，
1: 它就洗不出来。
0: 哎，不过你说到干不干净这个事儿哦，前上周的时候有一条新闻，大概说的内容呢，就是说有一家店，炸鸡店，然后那个工作人员
1: 五点多，你一定要说炸鸡这两个字，
0: 因为我已经饿了呀。
1: 要饿大家一起饿，我肚子就空了。
0: 瞬间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的，你本来不饿的。
1: 真的，晚高峰五点到七点非常明显。你只要一说吃的，然后我胃立刻会感觉饿，不说他也没感觉，
0: 感觉肚子一下小了一点点，就那种感觉。前几天呢，就有一条新闻，大概说的内容呢，就是说有一个炸鸡店，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手放在一些地方，然后大概二三十秒的时间再拿出来，直接去装那个炸鸡。然后这个新闻被爆出来之后呢，觉得好夸张。我们当时也说，我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卫生问题，为什么还能够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这个炸鸡店呢，这个新闻当时就冲上了热搜嘛。然后今天呢又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了，然后就是说炸鸡店呢，就是这家店哈是北京的一家店，然后呢被曝光之后呢，他的后厨员工这个更夸张，
1: 用嘴舔食物包装袋。会不会是这样哈？比如说我们拆在家里，包括拆派快面包、快速面的那个酱料包，也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如果你是喜欢那款的，你可能会觉得包括酸奶盖子打开，你不是都会用嘴舔一下。
0: 对，
1: 我觉得员工那一瞬间呢可能以为在家呢。
0: 有这可能。我想说这也快

0: 张了。之前我
1: 所以啊，员工工作的时候要戴手套、戴口罩。
0: 对，同样都是那种炸鸡店啊。之前那个新闻讲的是说手放在就是什么内裤的位置啊，然后呢就可能挠痒或干嘛的，然后呢后面呢
1: 又
0: 没有洗手，直接去装那个打包鸡块。那这个呢是用嘴巴去舔食这个。包装袋的这个事情，确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的夸张。然后呢，就是北京市，北京那边的市场监管所就有回应啊，因为这个事情说已经是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开展调查，然后情况属实。那目前呢，对这家店呢已经是进行警告处罚和责令整改。
1: 其实哦，我觉得店家如果敢把后厨监控公开的话，
0: 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要公开。
1: 对，我还敬你是条汉子，要不这样子以后玩大的，玩的就是心跳。
0: 对，
1: 挂上网上直播。
0: 对，打个比方，我觉得哈，如果说
1: 我觉得有些后厨足够干净的话，他是敢做这个事。
0: 对，我觉得如果说他们不如要上一些什么外卖平台吗？如果他要上架的时候，就必须这家店有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有装那个后厨的监控，然后呢，后厨监控呢在里面可以实时直播，不管你去哪家店的时候，都可以去看这个事情。
1: 我跟你说，那会倒掉80%的店铺。
0: 但是
1: 你知道，我那天点了一个外卖，然后呢，那个外卖是可以，你知道现在外卖有到店拿的嘛？因为就在旁边，我点外卖都是点近的，因为我想早点吃到。
0: 是。
1: 我心想，
0: 你还不如下楼去买更快。
1: 没有，然后我点完之后下楼去拿，它就更便宜一点。然后我就去这边等，结果呢就发现这家店其实很好吃，但是它那个后厨真的
0: 不太干净，
1: 不太干净，
0: 不太卫生。
1: 我当时就说，眼不见为净。
0: 但是我觉得为了那种健康啊，或者说是就是卫生之类的，其实相关部门其实要有一些，
1: 其实一直有。
0: 有，
1: 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因为你
0: 很难，
1: 因为你相关部门的监管人手非常有限，
0: 那么多的店家啊，
1: 他不可能每一个店派人坐在那里看。
0: 那你想一想，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了至少有砍掉一部分那种就小作坊的那种商家。
1: 那会不会剩下那些啊，价格就要涨高了，因为少了一半的店呢？
0: 但是你不用担心啦，有那么多家店呢，都在这个市场上卷。
1: 后厨干净的店是真的很愿意去吃，你知道，就是那一家著名的，
0: 哪怕贵一点都没关系的
1: 汤圆店，
0: 对，
1: 那家店真的很干净，因为他们不太涉及到油水。说起来我又想吃了呢，不该聊这些。好久没去那家店吃，你知道，就是在那个百货后面那一家，有一家做汤圆的，做元宵的，常年他就做元宵、汤圆、bolognese 和饺子，他们家只做这四个东西。
0: 对，这个应该是那种老福州店，对吧？
1: 很干净。
0: 老福州店就是这样的，什么余华呀，
1: 就在那个大洋百货背后啊，
0: 鱼丸呐、然后拌面扁肉啊，饺子呀，好吃。你说到饿的话，让你一个就不太饿了，好不好？少喝一点那个
1: 碳酸饮料啊，
0: 奶茶。
1: 我现在奶茶喝的少了。
0: 哎，我最近身边有一个朋友，
1: 因为奶茶真的比碳酸饮料贵啊。
0: 原来是贵的原因啊。不只是贵哦。如果说大家平时没事喝一些，我是没毛病的。但是如果说你经常性的喝一些高糖的一些饮料或者奶茶之类的，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被破坏。
1: 是不是找到我免疫力低的原因了？
0: 有可能。
1: 我儿子也是啊。
0: 而且你很爱吃那种高糖类的，对。
1: 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爱吃甜食啊，怎么办呢？
0: 控制一下嘛。
1: 哦，都 OK， 欧巴。
0: 控制是吧？
1: 哦，不好意思，你不是我欧巴，欧巴只能叫比我长的。
0: 对，然后呢，就是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在那个河南那边啊，救治了
1: 医学科，
0: 对，
1: 才34岁耶。
0: 哦，34岁的男性患者，为啥呢？他特别嗜睡，然后呢，昏迷，心率比较快。测完血糖之后呢，血糖仪直接显示
1: 嗨
0: 就很高，
1: 高了，
0: 太高了。然后确诊为叫什么叫糖尿病
1: 酮
0: 症酸中毒，而且呢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哇，这么夸张吗？
1: 其实这个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哈。医生也了解了，因为这位患者实际上他在一年之前体检的时候已经查出来了糖尿病。
0: 哦。
1: 但是呢，他说 I don't care， 我不在意。
0: 而且呢，也没有
1: 控
0: 制饮食，
1: 结果直接造成血糖爆表。
0: 这很夸张。除了这个男子之外，在深圳有一女子也是这样的呀。哦。很夸张的。
1: 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0: 对。
1: 哦，这件事情我要提醒一下选量啊。
0: 啊。
1: 偶尔他会也是差不多颈部那个位置嘛，
0: 对，
1: 面脸和颈部交界那个位置，但还好他就是留住他。原来这点他虽然会偶尔长，但他会留住他，
0: 对，
1: 就不要用手去挤哦。
0: 像这边就长那个类似结节，我也搞不懂，现在近段时间又好了，
1: 就是那种暗痘嘛。
0: 对，
1: 很深的。你今天的皮肤好均匀呢。
0: 我一直都是啊，我自己皮肤老好。
1: 没有打个底吗？
0: 我跟你讲，我最近用了很几个很便宜的，
1: 是不是？

0: 是
1: 没有
0: 啊？那是什么？
1: 我平时也，我最近有用那个防晒，都有用
0: 哦，
1: 一点点，
0: 不错，非常均匀。
1: 重点不是，重点是我的肤质好了很多，现在可能看一般。哇，最近待会给你分享几个好东西，又便宜又好用。
0: 所以你可以理解我这么多年就一直被人夸皮肤那种，就是因为我长期防晒啊。
1: 真的，防晒非常重要。
0: 只是涂防晒油哈，在外面也是不戴帽子啥的，我只涂防晒油。
1: 现在防晒，以前会觉得说防晒是女孩子，男孩子涂会很尴尬。现在你看一下，放眼望去啊，就差不多会懂得保养的一些男性，
0: 我觉得男生更要
1: 都在做防晒。现在，
0: 因为男生他不撑伞，也不穿防晒衣，那最男生更应该防晒。我们继续说回去哈，这个女生呢，就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小包哈，然后就把它挤破嘛，随手一个小动作，结果红肿疼痛，最后引发40度的高烧，形成了颈部巨大脓肿。
1: 对，
0: 医生说了，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呢，很可能哦会发展成败血症，危及生命。因为这个女生她也有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状态抑制了免疫细胞的功能，使得细菌趁虚而入，在伤口这里疯狂的繁殖。
1: 来，重点来了，她的日常饮食当中糖分的摄入量是严重的超标，而且每周用3到4杯奶茶去喝，
0: 高峰期甚至1天喝3杯，
1: 太夸张了。
0: 持续的高糖摄入加重了胰岛负担，也逐步诱发了胰岛素抵抗。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很多年轻人患上糖尿病症状不明显，
1: 还真的是，以前会觉得糖尿病都是中老年，对吧？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每年的体检还是要去。
0: 因为年轻人好像离这种病比较远了，
1: 对，
0: 因为其实他也出现了口干啊、多喝水啊、多尿，非常典型的信号，但是没有在意。所以这一次的惊险经历也是提醒大家了，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可以随便的做哦。
1: 对，而且呢，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虽然说糖分啊什么的，该摄入的摄入一定要控制量，不管是什么好东西，哪怕你太过于那个超标了，对身体都会带来负担的。
0: 那但像我这样子容易低血糖的人怎么办呢？
1: 1周2杯，
0: 我包里面都是糖。
1: 那没关系，你那一天一两颗糖，这个其实都正常。他这种是属于那种
0: 一两颗，在家里也吃。因为我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我现在觉得饿了，我就会觉得，那我吃个糖吧。
1: 这是习惯，
0: 就是一种习惯。
1: 对，
0: 我在家里，我不像你，就是水呀、茶倒在那里。
1: 对，
0: 我坐下来啊，就开始找零食。
1: 你知道，如果我不喝茶，
0: 我到处找零食开包装，就会这样的。
1: 如果不喝茶的话，我在家里面你知道干嘛吗？果蔬饮，就什么那个，
0: 我现在脸上那个表情真的
1: 牛奶加什么一些蔬果果蔬，然后呢一起榨汁，然后就喝。
0: 我在家找东西的顺序啊，优先是找
1: 糖
0: 甜的糖这种糖分零食，然后呢是找这种甜的蛋糕什么，没有的话就只能面包。面包没有的话，我就只好去削水果。水果实在没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没有那
1: 算了，睡觉吧，睡觉吧，忍住睡觉吧。
0: 白开水。
1: 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量。
0: 我们还要注意导向，大家不要学我。
1: 当然了，
0: 我这个非常不健康。
1: 得学我，我健康。
0: 熊亮是天生的圣体，什么圣体？健康生活圣体。他除了作息不好，其他都非常好。
1: 对，因为我不是说我去控制饮食，而是我本身我喜欢的就是这些很健康的食物。
0: 天生不喜欢甜食，也不爱吃零食。
1: 没有，我今天
0: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1: 我今天上节目前的时候，
0: 我要先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吃过零食啊？
1: 有啊。
0: 什么薯片啊，
1: 很少，
0: 就是一些很火的人气的零食，辣条啊这种。
1: 没有，辣条什么都不爱吃，我觉得太重口不好吃。
0: 你都吃过是不是？
1: 对，
0: 居然有
1: 辣条没吃过。
0: 居然有人吃过不爱。
1: 辣条没吃过。
0: 豆干那种呢？
1: 豆干吃过，就是我自己不会花钱去买，
0: 就是那种包装好的鸡爪鸭爪。
1: 不会，我不会自己花钱买，比如家里面人有的时候让我吃一下，我就吃一下，就过了，过就过了，就不会自己花钱去买。我会买苏打饼干。
0: 可是你刷视频刷的零食广告你不会想买吗？
1: 有，我最近今年的那个零食广告当中，第一波就是来自于你，因为你说那个很好吃，所以我买了一波之后呢，我又买了第二波。后面我自己刷短剧的时候有广告，又是饼干，我看了之后好想吃，我又买了好几次饼干。
0: 但是手买的也是比较健康的。
1: 但我那种饼干的话，属于我不会说一下吃很多。
0: 全麦啊，苏打啊。
1: 我会吃的比较少，吃的比较少，所以就还好。
0: 天生的圣体。
1: 可以向我学习、
0: 我家那个零食真的好多，但真的很糟糕，就是父母一定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所以我的孩子从3岁就放开了零食的大忌，然后就疯狂吃。
1: 真的是，我弟弟和他老婆也是，都是个贪吃婆，爱吃货。然后呢，
0: 那我跟你弟弟比较有共同语言。
1: 真的，所以呢，舅舅也很爱吃。吃完饭休息10分，就是说伯伯，我可以吃一下这个吗？我说不行，刚刚吃完饭。
0: 舅舅就每天醒来后送到你家就好了。
1: 那
0: 没得吃，只是

0: 对，
1: 他说伯伯我不爱去你家，很无聊。
0: 应该还好，
1: 只能喝水。
0: 但是我家舅舅就比较怕我和我妈。
1: 因为你们比较有原则。
0: 对，
1: 我就没有原则。
0: 但他也很懂，现在小孩都很厉害，他会看看人，
1: 看脸，
0: 然后呢表达

0: 生活习惯的更加的健康一些些。咱们不是完全说你不要吃甜，不要干嘛吧，那也不行。
1: 嗯，
0: 啊，只要把这个量控制好之后，其实都还好。
1: 对，你看天空也说，他说我在家里不会特别买零食，只有朋友来家里才会特别买。那我是不停的买
0: 啊。我朋友来我家里的话，我说哎，喝牛奶不？要泡茶吧？
1: 就聊天了。
0: 对。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

0: 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呢，依旧是游戏洲大桥往宝龙方向，以及从黎明高架一路到宝龙高架之间双向的西二环。东二环的速度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化工路交叉口开始一路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速度也是偏慢的状态。南二环尤其是福湾路到南台大道之间的这一段哈，也已经开始出现走走停停的状况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0: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
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2: 快乐回家啦！
6: 我是熊亮熊总，
2: 我是亮亮亮女王。
6: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追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或者你感受到让你觉得压力挺大的一个地方啊，车很多，那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2: 是的，如果说呢，大家想成为探路者，可以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添加马力克夫为好友，就可以成为探路者喽。
6: 是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来，再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要给大家送门票了，送歌剧卡门的门票。
2: 哦，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抢一抢吧，
6: 对，
2: 好看也
6: 不要白不要啊，是不是？
2: 对啊，免费送给您的，而且一送就是两张，
6: 两张也得几百块钱。
2: 考虑到你一个人去看很寂寞，是不是？
6: 是，
2: 送就是送两张，就这么大气。
6: 嗯，像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忘记公布了昨天节目当中的中奖的朋友啊，是这一位，手机号码是187，尾号是1849的这位朋友，
2: 恭喜你喽！手速够快，网速够快，
6: 相信
2: 手机够快，
6: 相信今天早上咱们有工作人员就跟他们联系了，所以呢，之前如果有中奖的所有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喽，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也就是咱们玛丽微信客服号会通知所有中奖话剧《双生镜》的所有的中奖的朋友们，教大家如何去领取门票。
2: 对，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关注一下微信哈。
6: 嗯，
2: 那之前呢，咱们的客服应该是加过大家为好友了哈。
6: 对，
2: 那当时呢，大家通过之后会可能会觉得，哎，这么多天都没什么事儿，哎，这个时候不要乱删，因为呢，我们需要添加的是剧院方那一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微信。
6: 对，
2: 到时候他会告诉您如何去兑换票，才能进去看。
6: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反正明天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然后你按照我们工作人员所说的话，
2: 对
6: 啊，去，
2: 其实就是在微信上再加一个好友就行
6: 啊。对
2: 对，
6: 有什么问题问他怎么领，
2: 对，就告诉他你是876中奖的，你是谁，然后他到时候会告诉你怎么去这个去看就行。
6: 是，那今天晚上同样的
2: 这周日吧，是不是这周日啊？
6: 好像是哦，23号晚上的，好像是8点吧，
2: 反正大家记得是这周日啊，在福建大剧院，不要忘了
6: 歌剧厅。
2: 对，你这票好不容易中的，真的都去看一下。
6: 对，好像8点开演啊，所以呢，你得提早点到啊，提早点到。
2: 啊、咱们内部人员啊，都不让抢，所以我们都给大家，我们自己想看哪是看不成。
6: 那天青青子好像抢了一下，然后说：“哎呀，不行，自己人中奖不行。”你这是不能那个啥？
2: 没有，人家是在测试这个系统。
6: 哦，测试啊，
2: 测试系统，
6: 怀疑是真的。
2: 哎，一不小心中上了。
6: 哎呀，我的天啊！行，我们所有的一些步骤都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啊，包括今天晚上还是一样的啊，我们会给大家送的是歌剧卡门的门票，还没有下载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咱们第一步先下载一下，
2: 对，
6: 第二步呢立马的注册，注册成功之后呢，你会获得100的积分，用这积分的时候在6点。

0: 看准时的时候，点到咱们主页里边有一个吃喝玩乐购那一栏，点进去，
1: 就是你看到卡门两个字就点进去就行。
0: 哎，对，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呢，点到那个吃喝玩乐购里边去，然后呢，就会出现双生镜或者卡门的，你直接点啊，有个库存一，今天有个库存一啊，6:30的时候会准时的开通抢票渠道，库存只有一，所以呢，各位朋友们，这个有时间的话呢，如果你28号晚上7:30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去看的朋友赶快来抢票。咱们抢的是啥呢？是真实的抢啊，抢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比手速、比网速卡门的门票。
1: 对，这个反正你就在现在就把它下好、注册好，然后开到这个页面，然后你可以退出这个 app。但是呢，到6:29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打开。
0: 对。不断的刷新刷新，
1: 然后刷新、确认自己一直留在这个页面、持续刷新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幸运能中得。
0: 对，然后呢，各位，如果说你觉得抢票你觉得也不一定中得了的话，没有关系，咱们每天你只要有注册过且没有中过奖的朋友，每天6:30啊都是可以开抢的，还有早上的8:00也准时也是开抢的。早上呢，这一周给大家送的是双生镜啊这部话剧的门票，那晚上咱们晚高峰送的是歌剧卡门啊。如果说大家想自己去买票的话也很简单，你就到福建大剧院的小程序里边可以去买，或者说是到其他的一些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我又忘了叫什么猫啊，猫眼
1: 大麦
0: 啊，大麦，对，还有个猫眼是吗？是叫猫眼吗？
1: 猫眼有这个 app， 它是来电影票的，
0: 好像是猫眼。那就是了，大家可以去买啊，你就到福建大剧院小程序啊，反正都是 OK 的，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就行，非常简单。行吧，说了这么多的提醒啊，也希望各位呢听到节目的朋友没下载的下载，然后呢说不定这个礼物呢就是送给你了。咱们也不是近几年、送礼物送的比较少哈，这一波你就给大家送个大的。
1: 哎呀，扎心了扎心了，但这波送的很有诚意。
0: 当然了，连续三周的时间、
1: 早晚高峰都送。哎，你要想想送多少出去了、
0: 得多少钱了啊，一天几百块，一天几百块啊。
1: 咱们客户谁呀、这么大气？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好大气啊，
0: 是吧？
1: 这么大气的话，
0: 找咱们，
1: 下次要不要再给咱们工作人员送一点？
0: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是不是？咱们先满足一下听友吧，好不好？行，那当然呢，我们刚刚做完提醒之后呢，还有两个也提醒一下各位吧。关键词，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随时你24小时，哪怕半夜睡不着哈，醒了突然间就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可以回几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想去旅行的朋友，咱们876呢这几年的时间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地方的旅行团，而且大家对我们的旅行的整个过程啊、安排等等的口碑都还非常不错。包括咱们后台数据有显示啊，说的是包括周周经常最近都带队嘛，咱们有很多的叫所谓的老朋友、老客户，就之前跟着咱们去旅行过的，然后这一次又报名，就反反复复的会有很多的老朋友，不断的跟着咱们876去玩。当然呢，也会有很多的新朋友啊，证明咱们的品质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那这一次我们在9月16号出发，去的是南疆。
1: 帕米尔定制团
0: 啊，对，
1: 回西域
0: 啊，对，就是去感受一下异域风情，然后去看看沙漠呀、雪山呀、古城啊、峡谷啊之类的，就一次都能搞定。
1: 其实去新疆的话呢，这个旅程特别有意义的一点是，就是虽然说你就是在新疆、一直就在新疆，但是呢，你这个景色千变万化。对，因为它这个面积非常之大，
0: 而且一步一景嘛。
1: 对，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景点看到是这样的风景，换一个景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
1: 所以为什么说青甘大环线啊跟新疆的线都很受欢迎？就是
0: 因为去一次不够啊，玩不透。
1: 确实风景非常美，你在那儿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放松。
0: 真的是
1: 啊，有的朋友甚至在那儿想通了很多事情，
0: 后面就不回来了，
1: 也可以
0: 在那扎根，挺好的。
1: 就在那儿开个民宿吧，如果您经济条件可以的话。
0: 我一个朋友在那边开了一个所谓的
1: 咖啡馆
0: 直播基地，
1: 直播基地啊。
0: 对，因为新疆那边有很多的一些美食，然后呢，他父母呢也都是常年在新疆，然后后面发现说。女儿啊，你在福州发展一直都这样子，没啥变化。父母又没有在边上，那么你回来跟我们干吧，
1: 多好啊！
0: 然后又回去了，
1: 饮食起居有人照顾，然后
0: 对
1: 全情的拼事业。
0: 是，新疆又是个美丽的地方，心情都好。行，大家可以想跟着咱们876去新疆去玩的朋友啊，9月16号8天7夜啊，从咱们福州直飞阿拉尔这个地方，然后呢，直接就是。6000多块钱，
1: 阿拉干沙漠。
0: 对啊，
1: 关键是价格是6980。
0: 对，还可以。
1: 咱们是纯玩零购物。
0: 对，
1: 纯玩零购物，你知道。

0: 昨天好像还有个新闻说的一些别的省份的一些团，最近又出现那种低价团，然后还是要去那种，又出现那种状况。
1: 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便宜没好话是一个真理。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又是广播电台背书，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信任我们，因为这些线路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亲自去踩点的。
1: 对。
0: 啊，自费踩点，朋友们。
1: 然后呢，周周，你看，周周
0: 这份为了事业的心呢？
1: 哎，你知道周周，我上次跟他说，我说，哎，我说这次谁带队啊？他说。还是我啊，我说你不想去啊，他我去了好几趟了，他说，我说要不我去呗，他说你去的话呢你有任务的，我说什么任务啊，帮别人拍照啊，我说行，这一次这周去我看他朋友圈看完之后，我真的讲我本来对新疆我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这人本来对旅游就没有说非常有执念的那种啊，但是呢每一次出去玩之后呢那段时间就特别想去玩、嗯、
0: 那我是很喜欢旅行的人呢、啊、现在我只是不方便出行，特别是这种景点之间需要比较长时间的、
1: 啊、
0: 因为我是想带小朋友去嘛，我怕他在那个车上坐不住，
1: 坐不住啊，
0: 大人的话大家都可以去，而且9月16号是完美避开了7月8月这种暑假高峰、
1: 嗯、
0: 正好踩着这个相对来说淡季，因为新疆它没有绝对的淡季吧，
1: 对，因为它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风景、啊、
0: 对，相对来说因为刚开学这段时间相对而言、
1: 嗯、
0: 就做父母的带孩子的这波人哈就不会去了、嗯
1: 啊，对
0: 啊、你就可以踩这个空档
1: 给父母报名，
0: 嗯，对，
1: 哎，就是给爸爸妈妈他们报名，让他们去那边去玩一下，我的这种感觉真的是也让他好好的放松放松，
0: 对，让妈妈带上所有的彩色的丝巾、嗯、再放出飘起来
1: 裙子带上啊，
0: 彩色的连衣裙穿起来，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那个好物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因为价格都在那个地方摆着，也是开好了，你想起来啊，你先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像我们本周给各位安排的像圣罗兰他们家的气垫呢啊，一支的话才299块钱，两支到手399，两个四号随便组合，
0: 太划算，就是等于说两支399嘛、
1: 嗯、
0: 一支就是150嘛，不到150，
1: 是
0: YSL 的气垫呢，
1: 嗯，
0: 这个价格这不闭眼入了，
1: 一支299，两支的话呢都就等于是190多块钱，买两支不便宜、
0: 啊、不好意思我讲错了两支每支不到199、嗯、那划算很多啦， 好，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更合算，雅诗兰黛五件套、
1: 这个我觉得超划算，大家可以入手，
0: 全是正装，
1: 而且你可以几个，说实话你用花这个799块钱哈，你当礼物来送给你的闺蜜啊或别人生日的时候送，你看这几个正装你可以送个4-5个人，
0: 太大气了
1: 是不是啊，
0: 因为呢它是一个原生液小棕瓶精华，智颜面霜的清爽版，小棕瓶眼霜，还有柔肤洁面乳，全部都是正装，
1: 都是正装，
0: 才799、
1: 嗯、799
0: 5件套，
1: 这个确实可以买雅诗兰黛的，
0: 我觉得这个含金量很高，
1: 嗯，
0: 性价比非常高，
1: 拿来自己用的话呢用一年没毛病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修丽可的色修精华，修丽可他们家的精华都是有口碑在线的哈，平时价位也很高，
1: 嗯，
0: 那我们今天都很划算，199买走经典款，299买走新版升级款，那如果你不追新的话呢你199非常合算，
1: 对，修丽可也是个大品牌，包括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现在虽然说没有到秋冬季啊，但是呢如果懂得保养的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涂护手霜，其实
0: 必须，我昨天晚上就狠狠的涂
1: 就开始了啊，
0: 就是对说到护手霜突然想到最近有点这个忽视了手部的呵护，
1: 对，因为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很多人都这么说，所以呢手一伸出来你就嫩嫩的那种感觉，我心情都老好了，
0: 你是个年轻人
1: 啊、一般来说护手霜的话呢其实价格也不贵啊，一般品牌，但是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本来就贵，他们家本来就贵，而且呢哪怕价格很贵哦，
0: 295块钱，
1: 对，哪怕他们家价格定的很贵，但是它销量老好了，
0: 但因为在护手霜这个品类里150毫升也算多了，
1: 也算大支的那种，
0: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30毫升的揣包，
1: 对，30、50、60、80都有，
0: 150毫升是一大管了，
1: 嗯，才119块钱，朋友们
0: 很好用，因为马上秋冬就要来了，马上就是疯狂用护手霜的两个季节、
1: 嗯、对，所以呢各位啊就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回一下好物啊，然后什么时候去拍什么时候去买都是可以的啊，要求也并不是非常的高啊，大家不说一定得在我们节目中买，一定得要在哪个节目，不，随时都可以，你半夜起来的时候上个洗手间，然后后面发现哎我睡不着，呵呵，翻翻手机，这个时候就可以买了哈，行吧，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个什么消息呢，其实今天消息还蛮多的，关注哪方面的比较合适啊，我想想关注哪方面的比较合适，嗯，说吃的吗、
0: 哎、最近好像又有人可以开始免就是外卖免单，就是
1: 哦真的吗，
0: 很便宜嘛，也不没有完全免单、
1: 嗯、
0: 但是呢不好意思我就没有这个资格，
1: 你没有

0: 新的号码可以用吗？
1: 它外卖平台是这样的，因为我从上个月开始换了一家外卖平台，然后在那边买好多，就会导致上个月在这一家只消费了几单，所以就没有免单资格，
0: 是不是
1: 心碎了？
0: 行，买东西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啊，就真的说实话哦，就有的时候呢让我觉得真的不太能理解，你知道吧，
1: 我要告他，如果是这个商家
0: 真的
1: 忽悠我，我会气死的。
0: 你买东西买东西，卖东西就卖东西嘛，你得说实话，你这老是用一些就是偷换概念或者说不一样的一些解释啊，就行不通的，你那个叫有点像欺骗的感觉啊。
1: 你知道棉签都是很便宜的了
0: 啊，对呀、啊，
1: 在网上买不是医用的那种更便宜啊。虽然是凑单买的便宜东西，但是如果被商家玩文字游戏骗的话，你会不会很生气？
0: 我会觉得他把我当傻。
1: 对，最近有一王女士说啊，自己网购凑单购入的一款双头棉签，暗藏什么呢？套路。
0: 还有套路，买棉签哦，
1: 外
0: 还有套路哦。
1: 外包装写标注500只。结果内核只有250根左右啊！商家竟然把一根棉签的两个棉头各算一只，过分了吧？
0: 这个我觉得很夸张，
1: 把消费者全部当傻。
0: 对，你写的是50只，
1: 五百只，你就应该有500只，
0: 500只，而不是你两个头，那算2只吗？那你明明就一根里面两个头啊！
1: 对呀、
0: 啊，
1: 人就
0: 是
1: 只啊。
0: 你还让我把它掰断吗？
1: 而且关键是他找商家去协商之后，商家仅以退你8毛钱的部分退款处理这件事情。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满意的，
1: 这个是绝对，就是刚开始你会很气，但你跟他商量之后，如果他态度非常诚恳，对不起，我们玩了个文字游戏，夸夸全款退给你，
0: 对，那就算了。
1: 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仅退款，就退了个8毛。
0: 不行，我这个的话呢，我要真的不是因为这个钱的问题啊，钱是小事，我觉得你已经把我当傻了。
1: 对，你就觉得自己被人戏耍了，
0: 是不是？你才250根，
1: 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巨大的侵害。
0: 对啊，你外包装醒目的标注着500只，你再怎么样，你写个500也就算了哈，你500只，那就500根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你要么写
0: 两个盒子，
1: 你用500次，
0: 对，也能理解，
1: 对，也能理解，一年一次嘛，
0: 500只
1: 就应该是500只在里面。
0: 对。
1: 你一头两头也只能算一只。
0: 要我遇到这事的时候，我真的会跟他就纠缠到底，因为我觉得你就侮辱我了，你知道吗？侮辱我的智商，
1: 侮辱了，竟然敢在网络上隔空侮辱了。
0: 真的，这个应该也是个小商家，也干不了多久，我觉得。
1: 之前不知道哈，之后他应该不能干了。
0: 嗯呢。
1: 不过呢，现在这种小商家换个店也挺容易，在网上关个店、开个店，简简单的事儿。
0: 但是也
1: 希望大家做诚信商家，多行不义必自毙。
0: 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点，就多关注清楚。然后没事，实在不了解的话，咱们看看评论区。评论区如果都是0、1、2、3、4、5的话呢，咱们换
1: 一
0: 家。
1: 一定要看，没评论的先不买。
0: 是啊。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现在的西二环，西二环和东二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了。首先，西二环呢是从铜盘高架接近下桥的位置，一路到游西洲大桥刚上桥的位置，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再来看东二环，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往前也是一路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也都是缓行状态。同样的情况还出。

0: 出现在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匝道之间的这一段南二环。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国家医保局即将印发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简单的说，就是在同一个统筹区域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今天公布了14起典型案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

0: 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 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8微 了解详情，报名热线 0591-8740-0876。
1: 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0: 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2: 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你有多久没读书了？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象，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是穿、是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并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这里是876交通之声，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别慌。
9: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1: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
13: 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
13: 下班喽。
1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5: 快乐回家了，
14: 我是什么亮程总，
16: 我是亮亮亮女王。
14: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厢都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在这呢，东南也可以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5: 是，我们现在先带一嘴哈，6点半钟准时抢票。现在您有空的时候就可以下载畅行福州 APP 了啊，下好，一会儿6点29分直接进去开始。
14: 下完之后还有一个步骤更重要，
15: 注册登录。
14: 注册完之后呢，你才会获得100积分，用这100积分呢就可以去兑换和抢票。你抢票成功嘛，这100积分的话就可以兑换了。
15: 对，你直接注。

0: 注册完进去就可以了，不用去看积分什么，因为都在。
1: 今天抢这个票呢是免费给到大家送的啊，就是歌剧卡门啊，他的门票
0: 值得一
1: 送两张给各位啊，是在
0: 福建大剧院，
1: 8月28号晚上7:30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来进行演出的。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获得我们免费送出的卡门歌剧门票的话呢，就下载 APP 然后注册，然后6:30准时开抢。
0: 好了，有任何的疑问的朋友哈，疑惑呢也没有什么疑问了，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回答您。
1: 哦对，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
0: 我说的没办法是没办法电话沟通哈，
1: 是是，
0: 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很明确，先把畅行福州这个 APP 下载下来，然后呢注册登录，之后就找到有卡门这个两个字的页面，点进去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晚高峰这周送的是歌剧卡门的，那早高峰送的是双生镜的话剧，所以呢之前有获得我们送出的话剧双生镜的幸运听友的朋友，别忘了明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会用玛丽微信客服号通知所有中奖的朋友们，就是话剧双生镜的朋友啊，你获得这个门票的朋友会有人跟你通知，跟你进行交接，然后让大家如何去兑换
0: 大家一定要关注哈，之前中过奖的朋友，报过手机号姓名的朋友，当时应该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玛丽客服了，玛丽客服明天会告诉你如何去进行这个兑奖。
1: 对，就是
0: 一定要关注一下微信私信啊，玛丽客服的私信，也不是在我们公众号发给您
1: 啊，对，
0: 就是玛丽客服这个私信，大家现在就可以搜索你的空区录里有没有玛丽客服啊，我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叫玛丽客服、啊、
1: 对，然后明天反正就会有人跟你联系，然后联系完之后呢非常简单，你会添加一下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微信号就可以去领取门票了。
0: 对，
1: 具体怎么操作的话呢明天会通知你，因为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0: 哦，它全称叫玛丽会员客服
1: 啊，
0: 玛丽会员客服，因为大家都是我们的玛丽会员，
1: 应该都知道，这么一说都知道啊，
0: 玛丽会员客服，大家搜一下玛丽会员客服啊，特别是之前中奖的朋友，看看他有没有在你通讯录里，如果你之前他添加你你没加过的话，那现在也过期了。
1: 没关系，因为有中奖的朋友应该我们都有电话通知过，通知过之后呢应该都有加了微信啊，加完微信的时候明天会跟你通知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们会把这个兑奖的方式啊，去领票的方式告诉你。
0: 对，好像尽量大家明天就去跟他提供的这一位院方负责人哈，剧院那边的负责人直接联系好，
1: 是的，
0: 把这个事儿解决好，你就可以到时候安心去看了。
1: 因为这周天是吗？这周天晚上
0: 的，对，就这周天晚上
1: 8:00开演是吧？
0: 明天多关注上微信啊。
1: 那。

0: 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特别的生活。
1: 对呀、
0: 啊，就听了之后呢，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1: 该摆就摆，该嗨就嗨
0: 啊！对呀、啊，
1: 就意思是该摆烂就摆烂，该嗨起来的时候嗨起来。
0: 就是说，事缓则圆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内容，大概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当你在这个阶段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觉得你能量很低，然后呢心情也没有特别好，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时候你要劝自己放缓脚步，把脚步慢下来，或者说让自己停下来，好好的去感受生活一段时间，不管是你自己
1: 放空一段时间，
0: 对自己在家里边也好，还是说你到咱们福州周边的山上啊去泡泡茶，对吧，或者说海边去走一走，吹吹海风，去享受大自然，或者说跟朋友聚会吃饭都可以，就是不要去想工作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1: 我觉得要跟大自然接触、要跟阳光接触，虽然说呢现在是夏天，正午的阳光确实太热了
0: 啊，太毒辣了，
1: 清晨的傍晚的都还是可以去接触一下的、
0: 是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事情哦，很多人啊会觉得说

0: 说我这个事我过不了啊，我这个事好像很难，前面我遇到这个事情呢，有可能就很难跨越，我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办呢？很多人会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困难，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心态，我觉得挺好的，是说什么？
1: 什么心态？
0: 这个心态呢，就是说，就是一句话。你回想过往我们所有的人生的经历，
1: 回忆过去
0: 回忆所有的经历，你没发现哦，你曾经有没有觉得自己很难的地方，很难的事件，很难过得了，
1: 好难哦，
0: 不管是事业也好，生活也好，感情也罢，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在回看过去的时候，是不是都过去了？
1: 对，因为现在感情这个事情已经完全过去了，
0: 是吧？
1: 对，我现在主要是经济问题，
0: 所以都会过去。你在历史长河当中，很多事情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是我真的好难好难。我跟你说，再难的事情，经过时间之后，它其实都能成为过往，而且你没发现好像也都过来了。哎，人就这么奇怪，这么有韧性，你没发现？
1: 比起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说就是，
0: 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
1: 比如说你说现在觉得就，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啊，我应该多挣一点钱。那这个事情它并不是说真的让你现在立马活不下去。
0: 对，
1: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都可以就是从长计议。
0: 对
1: 对，如果是某一些特定的人，一些阶段性的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太执着了。因为它总会过去的。
0: 但是很多人，
1: 你远离事情，它总会过去。
0: 对，因为很多人就确实，我们人生当中谁没有几个坎？谁没有几个觉得好像自己觉得哇，我天哪，我又天塌了。
1: 对呀，我都20年吧，一直行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路。
0: 对，但是走着走着吧，也就成为了过往，然后我们也就过去了。
1: 上高速了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就老话说都好有道理哦。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呢，包括就像说人家说，哎呀，我很想挣钱，我很希望说自己，谁不想挣钱？谁都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够叠加不断的翻倍等等的，但是呢只是时间没有到而已，但是你不能急啊，
1: 不是，而且还有一种你不能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想我好想挣钱，每一天都在想，你如果没有动起来的话不可能有钱过来的，
0: 都是积累的，
1: 对，就是你要踏出一步，比如说你想往哪个方向，你就去多接触这个方向的人，见见面聊聊天，然后呢就是散发出你想在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些信号，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改变的，
0: 都会有机会，
1: 不是每天坐在家里躺在床上想这个事儿，想不出来的，
0: 那是白日梦啊，
1: 对，还想不出来的，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就是妄想，
0: 对，所以呢时间很厉害，时间它能够证明很多东西，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
1: 交给时间，
0: 对，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没有觉得都是要有通过时间的积累吗？你看我们谈恋爱是不是要有情感的积累，
1: 对，
0: 我们挣钱财富的积累是不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让它慢慢的变厚，对吧？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很多事情它真的通过时间它可以改变很多，但是呢不是说让你躺平在家里边，
1: 时间也能证明，
0: 对，
1: 对，时间能证明很多事情，
0: 所以不用急啊，急啥呢，只要活着，我跟你说一切都有惊喜，一切都有可能，
1: 我觉得这几年吧，大家就安安心心的。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实在觉得还想扩增收入的话呢，就自己想想兼职。对吧？
0: 对，
1: 但是千万不要乱投资哈，这个先止住了。
0: 哦，你刚刚说到说，就是说投资兼职之类的，今天有看到一条消息啊，我大概跟大家。
1: 那是一线城市的事啦，
0: 对，
1: 跟我们关系还不大。
0: 是，大概你知道我要讲的是哪个内容吗？
1: 我以为你要说这个。
0: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身边确实也有一些朋友哦，他白天有工作，然后晚上呢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会去送外卖，还有去开网约车司机。
1: 有一些他其实没有经济困扰，他只是给自己更大的安全感。
0: 对，然后呢我就有跟他聊过天，我说你的经济方面呢其实尚可，并没有到就非常困难
1: 的
0: 情况。
1: 我很多年前一个在一线城市工作的闺蜜就是这样，她其实薪水很高，她几年好多年前她已经3万多一个月了，
0: 对，
1: 但她周末还在外面兼职哦。
0: 是，然后我就问她，我就说，哎，你其实经济方面呢还尚可，也没有到达说就很难的部分，你为什么会选择说你下班之后呢会再去送外卖，或者说是开网约车之类的，就增加一些收入？然后呢，她给我一个很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回答，他就说因为我白天的工作并没有那么辛苦，而我在家里边玩也是玩了，孩子呢是老婆在带，所以呢我觉得既然孩子有他陪伴，我在家里面吃完饭的时候也会陪他一个多小时，孩子去睡觉了，那我老婆也陪他孩子去睡觉，那我刚好没什么事了，在家里边要么就看手机，要么就是玩，那我还不如出去转一转，去感受去体验生活，同时可以增加一丢丢的 收入，这个收入呢，打个比方，我周末就用这个收入，我不一定说我每天要挣多少钱，但是我到点就不能影响我第二天的

0: 生活状态，所以他基本上每天晚上就开3个小时不多，
1: 嗯，
0: 3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然后正常也不影响第二天的生活，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
1: 就在你的家庭安顿好之后，像他这样完全能空出时间来做里面的事情，反而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
0: 对，
1: 当然不
0: 他没有压力啊，不是说我是为了这个来，是为了
1: 他
0: 挣多少钱，
1: 他本身收入 OK 的，
0: 嗯，
1: 然后呢，在家里也有陪伴孩子，然后孩子老婆睡觉以后，他出来做一点赚、赚一点外快，好上进哦，我觉得。
0: 他这种其实我觉得他是另外，他其实就是。体验生活，去感受生活，他并没有。
1: 对，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一个视频非常火，在视频号上、讲一个公司突然之间解散，那个部门还是公司我忘了，100多号人一下子就是当天突然解散，
0: 突然决定，
1: 然后那个人就拍了一下大家各种反应，然后呢他有两个同事就火了，因为他那两个同事呢、早前就已经在送外卖，他们都是程序员、
0: 所以完全没有焦虑。
1: 对，他们说为什么去送外卖，他们说其实不是为了收入的问题、他说就觉得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那种状态不对。
0: 对，
1: 他说他送外卖的时候很快乐，他说体力上也不用觉得非常累，但是是快乐的。
0: 但重点是他是属于我想去工作就工作，我想休息我就休息，他并没有说把这个工作当作是生活当中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1: 对，他说他只是想出去了跑一跑，没想不想走不想动的话就不跑。
0: 对，其实这种感觉是挺好的，
1: 他说收入是无所谓的。
0: 而且我还问他另外一个问题，我说那你有打算这个送外卖或者说开网约车是大概要做多久的时间，类似这样的有没有一些规划？他说没有，看心情，如果状态不好或者觉得比较辛苦啊，那就在家里边休息，那如果说状态挺
1: 好
0: 的没事，那我就出去转一转。
1: 对啊，他对赚到的数字也完全不执着，
0: 不在乎，
1: 他就纯粹为了让自己在外面转一转。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换一种心态的话不一样，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当然那每个人家庭情况也不一样哦。但是你既然都去做这个东西了，在不影响你的工作和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之下，你去多挣些钱，像这种感觉的话呢，如果你心态摆的是哦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你在享受这个事情。那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我做这个东西是为了说我要多挣多少钱，那你压力就会来了。如果你没有挣到这个钱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焦虑，说哎呀，我今天要不要就明天多跑1个小时啊，或者说明天再多工作2个小时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你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你在做这个事情你本身是不愉悦的，然后你在钱方面的话呢，可能会给你带来多一点点的收入，但是你整个状态是并没有那么轻松，所以人还是要在轻松的状态下去挣钱。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是，就如果在大家的收入还没有到那种真的是完全影响温饱、就是真的到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大家还是要相对的淡定一些，因为心态和心情是很重要的。
0: 但有的时候呢也不要死磕啊，要找对方向。像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大概说的是有一位，
1: 就是不要急于求成，
0: 对，
1: 不可能一下子赚到大钱。
0: 对，有一个大学生，他勤工俭学，在暑假的时候呢就去跑外卖，因为是新手啊，跑外卖他前期一开始要入职等等的准备啊什么东西，他花了900块钱，然后跑了1个月下来之后呢，最后他亏了100块
1: 啊，
0: 亏了100块，
1: 怎么做到的？
0: 但是这个大学生就很厉害啊，他立马呢就说，因为一辛苦不重要，因为还年轻。第二个，但是呢，他觉得我跑了1个月，我还亏了100块钱，那这个一定是不适合他的。他立马转向呢去做家教，
1: 对，
0: 然后呢1个月就把之前亏的钱挣回来，包括之前投入的钱挣回来，还让自己的生活就更好一点点。所以有的时候呢，
1: 大学生做家教真的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0: 对，他就换一个方向啊，你的人生给你带来的回馈和反馈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所以得要清醒，人间清醒。是不是人间清醒很重要，不死磕。
1: 你比如说我有个同学、他从就一线城市、他也是部门解散，从一线城市回到了福州，因为他们之前的薪水也都不错嘛、然后公司解散的时候拿的也不少，所以说呢在家里完全不着急找份工作，所以他就开始尝试一个线上教小朋友
0: 啊。对，
1: 教的也很快乐，而且就是属于人家只做1个小时，他赠送1个小时，
0: 所以
1: 因为他不为了赚钱，他就说，他说我要讲透啊，他不然我这节课上来干嘛？他说我跟家长说好了，超过1个小时之前我不收他们的。
0: 所以我们要修炼一种底气哦，就是当你丢失了这份工作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稳稳的生活，这个就
1: 存款
0: 不能，对，所以这个就是你
1: 生活。第一要有存款，第二你本身要有能力，对吧？
0: 对，就是要。除了工作之外的技能要去培养几个
1: 我如果我失业啊，我就只能开直播了、打赏多少无所谓，聊天吧我们能做的就是聊天了、
0: 聊天给予情绪价值，
1: 对，开直播聊天就跟节目一模一样，最后我们俩还连线人家打 PK， 我们俩是一起

0: 主持一档节目，
1: 然后沦陷情感问题，然后去相互的安慰对方。
0: 然后我在
1: 咱们没有干主持人之后呢，咱们也去干了直播，怎么样？感觉如何？
0: 等会儿领导听到了，大领导听到，他说你们干嘛呢？唱衰我们这是。
1: 然后领导说。

0: 有没有收入那是后话。
1: 对，我们也问大家了，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了，或者说你现在啊、你们单位的工作跟你终止合作了，你会有其他的一些技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吗？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薇娜她说下班了，昨天
0: 好辛苦，
1: 工作到了11点才下班呢，
0: 好久没见了。
1: 加班呢？哎呦，加班挺好的，偶尔加个班去感受一下生活。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加班，你要感受一下，说，哎呀，我今天不用回家了，在家里面跟老婆孩子说话了，我就可以自己在办公室里边待着，也挺好。
0: 嗯，
1: 这个自己骗自己的。这个点好像没什么用啊，加班他就是加班。行，哎呦，我的天，我们又聊多了啊！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再过2分多钟，咱们
0: 马上就要抢票。
1: 对，歌剧卡门的门票送大家2张啊！之前有下载过咱们创新福州 APP 且没有中奖啊的朋友，就可以赶快再去抢一下了。库存只有一位啊，看一下谁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卡门歌剧的门票。别忘了注册完之后呢，得就是先下载完之后再注册，注册完之后呢才可以抢，6点半准时开抢。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无论是北二环、西二环、东二环还是南二环之间呢，都会有一些缓行，尤其是南二环的二环路双湖互通到南台搭匝道之间的这一段。那除此之外，其他部分的南二环的情况还行，但是呢，东三环从国货互通往园中互通这一段，以及呢西三环从淮安大桥往农大方向这些路段呢，也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 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1: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5: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0: One, two, three。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2: 快乐回家了，
20: 我是熊亮熊总，
2: 我是亮亮亮女王，
20: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吧。刚才有问大家，
2: 我们刚才起了一个什么头，所以现在大家要开始思考人生了。
20: 对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工作丢了，
2: 对，
20: 然后呢，你有没有什么技能，
2: 咱们说好听点，比如说，假设你现在公司解散了
20: 啊，对，
2: 那你做什么？然后我们俩想说，我们俩可以开一个直播嘛，
20: 对，开
2: 直播聊聊天。
2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适合我的，然后我可以带货啊。
2: 对，因为我们说的失业以后啊，
20: 啊失业不是说离职啥的啊，对，就是
2: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非我们本意的失业了以后，就是想要怎么维持生活嘛。
20: 对，我会开直播去，然后做带货。
2: 我也会开直播，
20: 因为我都想好了，
2: 能不能有收入还不一定，就是。
20: 对，然后呢，我最近自己在网上买了很多一些很好的产品，又便宜又经济又实惠，我想说
2: 哇，自己推。
20: 如果这个我们节目中如果有开个直播。

0: 之类的能够看得到的，我真的就很想跟大家分享那些产品。
1: 等一会儿赶快发过来、
0: 有一个毛巾也超好用，十几块钱两条，
1: 发过来
0: 就是也不臭，吸水性老好了，你都不用擦，放上去它就直接吸走。
1: 好棒，以后买了好用的便宜发给我、
0: 啊、是不是啊？
1: 是、
0: 改天我要不要就开个橱窗吧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1: 海阔他说，我可以兼职线上带研究生读文献，一个博士生就不用怕找不着工作。
0: 对，但是也要找好就赛道啊、哦。
1: 我们不是说收入哈，我们不去评判收入，就是假设有一天你失业了，你怎么维持生计？我们就是从维持生计开始讲。
0: 对。
1: 然后还有人说，他说，哎呀，啊，想了想好像没有技能求生。
0: 对，我是说大家就如果你这个工作丢了，然后呢，你会用什么方式让自己继续的生活？然后有哪方面的技能吗？可以来分享一下。之前我有想过这个话题，
1: 哎，
0: 就比如说我们真的离职，那时候还没有抖音这个事情，或者说一些直播平台的，但是我在想说，完了，如果我真的失业的话，我啥都干不了。我这么多年来，我之前有想过这个话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男士还好，因为你们还没有到那种，因为其实你们这个年龄段依旧还在事业的黄金期，
0: 算是。
1: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是很残忍的，
0: 因为家庭会分走你一部分的精力。
1: 对，还有一个年龄、你想我这种年龄在外面找工作是不是挺吓人一个事儿？
0: 你出去找工作的话只能说做主管呐、或者说什么主任呐、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不可能说。
1: 但是我没有经验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一直在做一线的主管。
0: 还有一种自己开公司。
1: 你看看我这张脸，长得像一个会自己开公司的人。
0: 然后你再找一个啊，所谓的特助。
1: 所以我刚刚就说嘛、我就是我们比较适合的零门槛开始的就是直播。哎，直播它需要你有多少粉丝吗？还是你自己随时都能开、
0: 可以随时开播，但是要带货的话呢，好像是要有一定的粉丝量。
1: 没有没有，我们就先聊天了。
0: 对，
1: 先聊天。如果比如说我们前提啊，再次强调，前提是我们非本意的失业了，真的没工作了，那我们可以开个直播，刚开始先聊聊天嘛。
0: 如果谁断章取义的话，把我们这一段截下来说，你看两位主持人要离职了，新闻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我们再把整个整期节目剪下来就好了。
0: 是讲到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也就分享一下。然后刚刚很多朋友开始想象自己的生活嘛，对吧？
0: 对啊，你看要就带研究生去了，有些，对吧？
1: 对，因为他是博士。
0: 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去开店，开店的话呢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大投资啊！大投资的话呢，就确实啊，你要有经验，你要没有经验的话呢，你那个投下去的钱呢，可能就给你买经验了，我觉得。
1: 千万不要投资，
0: 是小投资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没问题。
1: 千万不要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一想天开去炒股，
0: 因为很多人关于挣钱这个事情，特别是要自己开店之类的，他都会想的很简单。哇，这个东西
1: 大家都会想的是挣钱的，但你没有想过你有可能一开始几个月都没有挣钱。
0: 对，我经常跟我身边

0: 维持多长时间？你是维持还是盘掉呢？
1: 对，就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会跟我，他们要做一个什么项目的时候，都会跟我聊一聊天啊，喝喝咖啡，喝喝茶之类的，听一听我的建议。以前呢，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现在我都不说。一定要我说一些建议和意见的时候呢，来咖啡一杯请。要付出些什么，然后呢我都会跟他们说到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投资不管什么项目啊，首先第一点你要非常了解，你要从基层上面去开始了解起。第二个，就这个项目不管是能挣钱不能挣钱，一旦你想的最坏打算就是这个亏了，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如果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情况下的话，尽量不要去做，或者说减少你的投资。
0: 你知道我不是说过我一个苏州的朋友，他是非常厉害非常会做生意的一个人，他们公司去年的流水已经接近5亿了，但是呢你知道他，他因为他最开始一直在国外，他就是只带了80万还是40万人民币回来的。你知道他是怎么又重新开始做吗？他说他在国外也是这样，他在国外做冻肉生意，然后他就是从帮人家砍肉开始，
1: 基层，
0: 他从最底层开始做，
1: 是因为才会了解啊。
0: 然后你知道吗？最厉害的是，他后来把他之前打工的那一家店的好优秀的员工也带走了一些。然后后来回到国内，你知道他第一份工作他是做什么吗？他是做地产经济。
1: 他说完全跨，
0: 因为他完全他不是回福州，他是福州人，但他不是回福州，他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他说我这样才能把这个城市摸明白。
1: 对，
0: 然后在带各式各样的人当中，他也能够了解这个城市的人在关心什么，然后地段什么了解清楚，结果你看几年的时间，人家流水做到快5亿了。
1: 是，所以
0: 当然不排除这个人是一个天生的狠人，他确实会做生意。我这个例子不是让你说你真的能做成这样啊，
1: 但是有一点很厉害，
0: 就是说他愿意从最底层，他就是去学去了解。
1: 对，就是说我有一点之前，我说实话，这个是怎么说呢，是我人生当中，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会想说，哎，稍微有点遗憾的一个点在哪呢，就是我从大学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行业，一直做主持人到现在，
0: 我也是
1: 从来没有在别的领域或者说别的项目当中去做过很多体验。所以呢我就特别佩服你这个朋友，是他可以就是放弃一个他自己很优势的点，然后呢重新开启另外一个行业，从零开始再去了解这个行业，了解这个城市等等，他们很有重新开始的勇气，而我并不是。
0: 他本身就是一个对自己比较狠的人，因为我觉得人的成功他一定有他性格上的必然因素。
1: 对，
0: 包括我不是说去上周五以上休假也见过一个朋友，那我就觉得他们的成功跟他们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就是都属于比较果敢的类型，而且不是盲目果敢，全部都是从零开始。你知道最开始我说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最开始是做网页，然后呢帮人家设计什么，你知道他最开始他也是从零开始，他就打网页上公开的那种电话打过去问，哎，你这个网页怎么做起来，他说有遇到哪些难点吗，他十个人里面有个两三个理他，他就把那些有用的记下来，纯纯膜拜，
1: 所以说
0: 陌生拜访，就是人家愿意这么从零开始做出来。
1: 所以人家说成功的人他很会经常性的在阶段性的会给自己归零，归零一下再重新开始，因为归零的过程当中呢你已经达到一个小目标了，然后你再重新开始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
0: 对，而且我觉得在他们眼睛里没有困难这个名词，
1: 都能过得去、啊、
0: 在他们眼里不是困难，这是一件需要他去解决的事情。
1: 对，没错，
0: 他没有把它当成困难，因为困难你就逃开了嘛、对于他来说，哦，这个事情是需要解决的，那我要怎么解决呢，1、2、3、4、5、6他可以列，
1: 只要能解决的事情都不叫困难。
0: 对，所以说就是还是多跟这样的人接触啊，朋友们。
1: 是啊，
0: 了解一下正向的能量。
1: 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没关系。
0: 不是说你要去赚大钱，然后像熊亮这样子高能量的人，我都很建议大家都可以去接触，因为熊亮也是个高能量的人。
1: 只要请我喝咖啡就行了哈，没事。
0: 对，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是属于肯定为主的。
1: 对，包括我现在对我弟的小孩，我也会。因为小孩你知道是鼓励式教育，但是呢
0: 我
1: 发现
0: 他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内的肯定、不好的他绝对会直说的，
1: 就像我以前可能不会说别人不好或什么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会，像我呢跟我弟的孩子，我发现就因为我弟的孩子被保护太好了，所以他是很自信很阳光也很爱表达，但是呢我发现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不行，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要给他
0: 一些挫折教育。
1: 对，我就跟他说，他那天就问我说，宝宝这个怎么样，就问我，然后我知道他想得到我的肯定的，他会问我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你叫伯伯说实话吗，他说可以啊，他也思考了2秒钟啊，他可以啊，我说那伯伯说实话的话呢你要能接受得了哦，因为有可能会说不太好，哎，他说可以，伯伯你没事你说，然后我就说
0: 因为只要你说的有理有据他就会接受，
1: 然后我就跟他肯定先说，哎，这个完成的很不错，干嘛干嘛干嘛，但其次呢如果是以我的角度上看的话呢，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可能要完成的更好一点点，我这个有点随意。

0: 一楼，类似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
0: 好的，那我就去改一下。对，
1: 因为她属于在班上都各方面都发展的非常好的女孩子，所以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些挫折教育。但你这个都不叫挫折，你这只是基于事实。
0: 对，要慢慢的就要让她去接受，说不是所有人都是会夸你的。包括我下回跟她说，我说如果你上小学之后呢，不像爸爸妈妈呀，或者说伯伯呀、爷爷奶奶这样子都会宠着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哪怕你们会产生冲突，或者说没有人会不喜欢你或什么的，那你都要接受这个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所有人都要喜欢你吗？不可能。比如你错了，老师就是会批评你，你做错了，同学可能就会讲你，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错，那你一定要表达，我就跟他这么说。
1: 对，大家呢一定要肯定自己身上的优点，然后呢缺点去正视它，但不要放大它。像我就容易放大我自己的缺点，这也是一种性格使然。
0: 对，
1: 来对待自己啊，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可以把自己分为两个阶段，优秀和卓越。对，这样子的话你至少现在是优秀的，你很快也许以后你就很卓越了。
0: 但是心理暗示真的很重要，一定要给予自己肯定的肯定的暗示的话才会好。哎，对了，完了，忘记公布一下那个啥了，刚公布了吗？
1: 还没，
0: 还没公布啊，公布一下我今天获得我们送出的136尾号是6563，
1: 恭喜您获得两张双生镜的门票。
0: 歌剧卡门。
1: 哦，不好意思，讲错了，这一周是卡门。Sorry，
0: 晚高峰送的是卡门啊，那个歌剧的门票。
1: 恭喜你，希望你能够明天关注一下工作人员给你发的微信。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1: 不要走开，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有一个新的环节，不要走开，一会儿送上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

0: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听友海阔天空点一首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送给好友唐家良。这首歌是两个人的大学课堂作业 MV 的配乐，藏着满满的青春回忆。好友即将入伍，第一次离家，心中忐忑，借歌曲祝愿他军旅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魁浦大桥往魁旗互通下桥位置呢处于排队当中。另外呢，二环金鸡山隧道入口往火车站的方向，还有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速也是快不起来的。台江步行街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沿线处于缓行当中，包括五四华林路口及汛口往省立医院工业上浦路口车流量这个位置呢都相对比较大，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9: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许昌 Go

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到。

0: 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

0: 行，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让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心动的信号，你出现在转角，捕获你温柔眼神。
4: I wanna say that I'll try for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府中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府中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

0: 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点就炸的时刻？看谁都不爽，说话很冲，听到别人讲话就烦躁，甚至连一点灯光都觉得刺眼。这并非是你的脾气变差了，或者过度敏感，而是一个警报，它在提醒你，你的感官超载了。在心理学中，感官超载指的是我们的五官视、听、味、嗅、触觉接收到了太多的信息，不断累积，导致超过大脑所能处理的程度，让我们被迫打开了战或逃的模式，从而产生不满、委屈、愤怒的情绪。感官超载并不是一种心理障碍，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尤其是当我们缺觉的时候。科学研究表明，大脑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恢复并控制好对感官信息的处理。相反，如果长期缺觉，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难以执行。所以，如果此刻你也觉得看啥都不爽，讨厌所有人，这或许不是别人的错，也不是你的错，只是你需要关上门，不被打扰，好好睡上一觉。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懂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

0: 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

0: 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站在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世界能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

0: 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

0: 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

0: 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

0: 显示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飓风出没，2034年四块砖，卷土重来 ，BWOM on the track from MDSK。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

福利来袭，登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潺潺流动传疏丛，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

0: 我是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零解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零解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选车一直搞不懂什么是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简单说就是有无大梁的区别。首先是非承载式车身，车底有一根贯通式的刚性大梁，车身座舱是直接架在大梁上面的。这种车身最大的优势就是特别抗造抗扭曲，不管是走坑洼烂路、重载拉货还是高强度越野，车身基本不会变形。唯一缺点就是车身自重很大，风噪路噪更明显，城市铺装路面开起来舒适度一般，所以只用于硬派越野车和货车。而我们家用车主流的承载式车身是车身和底盘一体化设计，没有独立大梁，最大好处就是车身轻便，重心更低，跑起来更稳更安静，日常市区代步、高速巡航舒适度拉满。虽然抗造程度不如带大梁的车型，但完全能够满足普通人所有用车场景。总结下来就是，玩越野走坑洼路面选非承载式车身，日常家用通勤承载式车身就是最优解。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工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立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四千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四千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毛不易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旋律舒缓克制，他以充满叙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刚刚。我晓得身后还有我们，才不得慌慌张张。重庆那座城，它总是血气方刚。
1: 重庆的那座山和水，把我们那代给养大，都算天塌下来了，重庆崽儿绝对不得躺下。我们爱那个城市，也不可能是个谎话。让我们一起行千里，吃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

0: 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当代人最稀缺的能力，无聊的能力。你会不会无法忍受无聊？吃饭必刷短视频，走路跑步要听歌，等红灯的几秒钟就要玩会手机，但凡独处片刻就会莫名的焦虑不安，非要找点事情填满生活空隙。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是逃避无聊刺激，感官就越疲惫、空虚、内耗，专注力就越差。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哈佛大学做过一组心理学实验，受试者被要求静坐615分钟，全程只能够独处思考。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纯粹的独处，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舒服，甚至有些受试者宁愿接受轻微的电击，也不愿面对独处的无聊。为什么人这么害怕无聊呢？哲学家韩秉哲在《倦怠社会》中点名，现代人的疲惫源于过度积极，拒绝停顿。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我们甚至不敢坦然休息，想靠不停的忙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逃避内心的空虚。当你习惯了高速运转，一旦停下来，就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但神经心理学表明，人在无聊放空的时候，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启动，负责自我复盘、梳理思绪、催生灵感。所以人的深度思考、创意构想常常诞生于深度的无聊时刻。分享三个方法帮你重建无聊的能力。一、改变对无聊的错误认知。无聊不是浪费时间或不上进，拥有让生活停顿的能力，才能够创造空间面对真实的自己。二、练习享受深度无聊，每天留30分钟的断网时间，不用刻意学习做事，单纯的发呆、看云、散步，做一些无目的的无功利小事，深度专注于感受当下。三、建立稳定的自我内核。当你内心稳定，精神丰盈，拥有和自己相处的能力，自然不需要靠外界的认可来证明价值，获取安全感。愿你能拥有从容的心境，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真正的享受无聊。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

0: 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8: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7: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7: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8: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7: 朝阳亲切地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8: 晨风

0: 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有人说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然后呢吃的东西啊种类越来越多了、但是每到晚上的时候啊仍然是很嘴馋的。
4: 我最近有点后悔，因为连续好几天晚上呢都出去吃。你知道的，网上有那么多的各种券呢，或者说你看到了同事给你推荐，然后你难免就会心动。但是人有的时候在晚上你更馋，或者女生每生理期之前的那几天其实也很馋，然后呢连续几天去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可能长胖了2斤。
3: 你个馋丫头，
4: 大馋丫头，就觉得说，如果咱们中午吧，你又觉得说，时间比较短，你吃完下午上班什么怕来不及，你晚上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在那可以排队吗？
3: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中午吃饭啊，总感觉好像那个意境啊差了点意思，因为你下午还得上班，
4: 对你总感觉就中午得着急，
3: 中午你可能还会影响一些自己午休的节奏。
4: 还有午休呢，想的有点多。哎呀，
3: 那说的老多了。
4: 就晚上的时候，你觉得随便吃喝点什么的都行，对不对？但是如果连续晚上吃大餐的话，的确，我昨天晚上回去我就后悔。然后呢，我每次好像都是在吃前非常期待，吃后开始后悔。
3: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正常晚餐时间段吃啊，那我觉得是正常，你肚子饿了。但有的人可能是半夜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嘴馋，非得要吃一个什么咸类的东西啊，或者炸鸡呀、
4: 那些个券不都是半夜睡不着觉在那团？传过来的第二天才去吃的吗？
3: 其实呢，如果要是经常发现自己嘴馋，而且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特别渴望吃炸鸡蛋糕这样高热量食物、这可能不是你本身就是嘴馋、是因为你身体啊发出了一些信号。
4: 大家在晚上有的时候看那些个，就尤其当你饿的时候闻到炸鸡的味道，闻到看到那个蛋糕，难道心里不馋吗？
3: 就是一般我都不看它。
4: 这个是对的、
3: 从源头上断绝
4: 了，挺好挺好、
3: 但有的时候呢，你虽然你不看吧，但是你脑子里就是和那个肚子里啊，它中间有一个神经一样，总在提醒你自己啊，肚子可能要叫了。
4: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你这不看其实是一个方法，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就是自动减缓对于这些高热量的摄入，就是我可能从大学开始那会儿就是时刻牢记说不能让自己长胖嘛，所以就是蛋糕什么的就永远觉得这个东西我得克制着吃，所以我到现在看这蛋糕永远脑子里根弦就是只吃一口。所以可能这个就是属于自我折磨，
3: 多痛苦啊！
4: 就是你，但已经是形成习惯，而不至于是去想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就不爱吃冰淇淋。这点还挺好，因为有些人他特别爱吃冰淇淋，来一个就吃。那我对那个来讲，我更爱吃像什么冰棍啊，或者是绿豆雪糕这种可以，雪糕我可以，但是这种。
3: 它有奶油的那种东西，不太愿意吃。那如果要是各位晚上，咱们也经常会发现肚子饿了，然后总是嘴馋，别担心啊，这不是你
4: 不担心呢，
3: 不是你的问题，是皮质醇的问题。
4: 皮质醇的问题，
3: 皮质醇，
4: 那不也是我的皮质醇吗？
3: 对，
4: 我也是手机的问题，把断网就好了。
3: 皮质醇越高啊，说明压力的激素越高。那么怎么来解决？怎么来降低它呢？
4: 我以前有听说过，说不要有，就是咱们尽量要降低这个皮质醇。他说对，跟那个压力有息息相关。
3: 比如说，
4: 它是对啊，它怎么来？以及它怎么没呢？
3: 怎么来我不关心，我就先关心怎么给它没了就行了。
4: 怎么没了？
3: 比如说，你可以运动，通过冥想，通过充足睡眠，能够有效降低皮质醇。
4: 我但凡能运动，我就不会这么压力大，就是不想运动、
3: 我跟你说，这个运动指的一定是在白天运动的。如果要是晚上，你看之前我有跑步啊，或者是运动，
4: 更兴奋了是吗？
3: 更兴奋，这个皮质醇呢，时间久了就会拉高。所以运动啊，一定是白天运动。
4: 白天上班啊？
3: 那你就中午。或者是下了班，
4: 不是吃大餐吗？咱还排队呢。
3: 5、6点下了班以后，然后你再运动。
4: 那不是去排队吗？
3: 或者有的人喜欢早上运动，对不对？
4: 没有空啊。
3: 凌晨4、5点、5、6点，
4: 有点早。哎，其实都是借口。你看咱们隔壁同事那个，我就说那个老师，人家就是早上上班是这样的，提前20分钟来，然后他就是爬到14楼直播间、爬上来，然后中午呢走下去或者坐电梯下去，吃完饭再爬上来，他一天能爬个2、3趟，那不就可以了吗？
3: 也是一个小小的锻炼嘛，对吧？就是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运动啊，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规划，你如果真的埋头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了，那也就别运动了。对吧？你都没有时间了，就是、
4: 对
3: 你还运动啥？
4: 我之前倒是有听说不要在我们已经很累的情况下再去运动了。运动只能说你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咱去运动。如果说你忙了一天。

0: 身心俱疲，心情又不好，这个时候你身体特别疲惫，其实不适合运动。
1: 我最近经常会刷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博友们哈、啊，他们经常会发早上起来八点来钟起床、然后就运动，
0: 多幸
1: 福，一上午结束。
0: 哎。8点来钟起床，运动完结束，什么时候上班？不上班，
1: 不上班。
0: 哦，
1: 哎，就是
0: 那羡慕了。
1: 一天的生活就是，你这早上起来8点多起来吧，给自己整个早饭，吃个鸡蛋啥的，然后就10点来钟去健身，中午12点来钟回来，
0: 再做一个健康的午餐，
1: 或者跟朋友约个饭什么的，
0: 下午茶，或者说午休一会儿，
1: 然后逛个街。
0: 哎呀，
1: 有的有孩子的可能是下午6点去接孩子，没有孩子的可能
0: 有孩子你8点多起来呀，暑假可能可以，你如果有孩子，你送他或者早上给他准备早饭。
1: 看到了昨天一位运动的男博主啊，他是这样，他是每天6点来钟起来，然后运动到8点，然后回就是在他是在外面买早餐，买包子，买什么鸡蛋，然后8点多到家以后呢，叫孩子起床，
0: 哎，倒也行。
1: 叫完孩子起床以后呢，孩子收拾完了，差不多9点多给他送去什么补课班、兴趣班，然后给他送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就忙活自己的事儿，比如就要又去这个什么去咖啡店坐了办公啊，然后支开小电脑啊。
0: 哎呦，这个太适合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家里有收租啊。有矿啊，然后自己相对简单的忙活一些事儿，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他的一天你发现就没有在工作，
0: 那这样的人好像不是普通人的范本。
1: 然后
0: 你能举一个上班的人的范本，就比如说我们起大早的这样的人，
1: 那可能没时间拍 vlog
0: 对，
1: 我都不拍了。
0: 那倒是，你以前那个大江还带过来说一个男主播上班的一天就拍一天，
1: 我前两天去河北的时候拿那个大江拍了一段这个口播视频，
0: 那你只能说男主播放假的一天男主播休年假的一天。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如果你想成为做互联网的这种意识啊，
0: 得坚持。
1: 你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就是你的设备你得随时在你的手上，就是你看到了一些景色，一些东西，你得随时随地能拍。
0: 对，你有一个脑子里觉得随时抓取资料的一个意识。
1: 你像我呢，就特别懒，我都已经出去放松了，我就不愿意再去把这种拍摄的东西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
0: 没错，因为首先它也不是你工作，第二可能你也没有那么的爱好，是不是？你就觉得拍着玩儿，但
1: 是我喜欢别人举着我来说，你别让我自举自拍。
0: 哦，那这个你可以，比如工作，你可以叫比如陈佳老师，你可以叫小花同学来陪你。
1: 对，最好有人把稿儿给我写完。
0: 哎，你就只出个镜是不是？
1: 啊，
0: 只照词儿说。
1: 完了，把词儿给我提词一下，就是。
0: 未来以后主持人就得全能，自己拍自己说自己剪，自己
1: 还得自己写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我看完很多互联网的博主，他的高精力的一天啊，高质量的一天。
0: 你看人家那一条视频能多少钱，就是不是？
1: 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在上班的，就是和我们什么朝九晚五的那种上班节奏啊，完全不太相似。
0: 对，当然博主有一些咱说是吃到了互联网的红利期，那有一些呢他可能刚好赶巧运气好，或者有一些就是厚积薄发，人家前两年可能真的一分钱没赚，哎，突然有一条视频火了，然后哎连带着他的整个这个系统就盘起来了。
1: 那既然刚才聊到了降低皮质醇啊，其实运动呢也是一个方面，
0: 就是运动是其中一方面，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充足睡眠
0: 啊，睡眠，
1: 睡眠好了，然后呢可能你这个整体的压力值就下降了
0: 啊，那倒也是，
1: 对吧？昨天那个就是
0: 舒兰老师
1: 啊，人家在那个早上节目心理学当中还建议大家说，如果要是你觉得压力过大，或者说有一些自己的烦心事啊，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就是经常让大家来去处一个调整和休息的状态。
0: 但往往皮质醇过高的人，他可能睡眠不好，要不就睡不着，要不就是经常醒，反正要不就是他肯定压力大，他会影响睡眠嘛。那如果说但凡不影响睡眠了，他睡眠每天都是杠杠，那你说他还有什么皮质醇过高呢？
1: 第三个方面，如果实在不行，在饮食方面控制一下，
0: 饮食方面
1: 选择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
0: 吃点水煮鸡蛋，
1: 鸡蛋啊，什么牛肉啊，或者是粗粮啊，
0: 对对对，
1: 这些。
0: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儿。我们一般就是每天早上水煮蛋是不是一个就可以了？我昨天在办公室看一个同事，他吃3个水煮蛋。我说你为什么？他说每天都吃仨。
1: 他应该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吧？
0: 啊，那我不知道。我说每天吃仨，我说会不会营养过剩？是不是？因为好多中年人到了之后，他其实我们现在人啊，更多的很少有那种营养不良的或吸收不好，当然也有啊，但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营养过剩吧。
1: 就是有很多人之前不是有那个咱俩还聊过人家那个就一个运动的小伙子，他不是看因为每天都煮蛋嘛，他知道煮几分钟几秒钟那种，就是人家经常吃，他可能都已经吃出这种经验来了。
0: 水煮蛋多难吃啊！
1: 是难吃，我也不太喜欢吃，
0: 是不是
1: 干干巴巴的？
0: 你沾点酱，那可能就不是减肥了，酱本身也挺热量高的。
1: 对，如果要是想让你的身材变得好一点啊什么的，你像吃这个早上比较健康的啊，不吃那些高油高盐高盐的高糖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可能你不运动，你这个身体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一点。
0: 明白。而且我会发现吧，因为我的身体是属于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啊，就是如果我这一

0: 一两周每天晚上吃的特别饱，之后吃的特别好，那我一定会长重量。但如果我这一两周晚上，比如说我只喝汤，或者说我只吃青菜，我不吃饭，我也会瘦得很明显。就是它非常正向，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我有点后悔，就是觉得说可能吃的多了，我害怕它会不会进行长肉。
1: 前两天呢，这个我的健身卡不是到期了吗？我在纠结要不要办卡续卡的这个问题上，我就问了身边的几个朋友，他就告诉我说，首先第一个呀，就是我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说我要是如果办卡和不办卡，你觉得你们从这个旁人的视觉上来说，
0: 从我这个就是教练的角度，当然是你办卡，不然我工资从哪来呢？
1: 那是你的问题
0: 啊，你都说了从我的角度啊，
1: 好，那从你的角度
0: 啊，从我的角度，
1: 你给你扒了一边去，
0: 我
1: 问一个其他人，比如说问一下王董，我问遍身边的同事朋友什么的，他们告诉我说呀，说你就是运动和不运动，如果你从体型上，身材的那种肌肉的线条上，没啥区别
0: 啊，
1: 他告诉我说没啥区别，
0: 就体脂率呗，会有变化。
1: 然后呢，我说那哪里？那我这钱白花了？
0: 有变化呀。
1: 他说
0: 熊亮练的，一看就是健身的人
1: 那是熊亮嘛，我又不是熊亮。然后人家告诉我说，你如果运动的话，他说你的精气神会好一点
0: 啊。对，
1: 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呢，可能原来比较那种颓废，
0: 做点什么就累了，上几层东西拿不动。我这点我是赞同的。
1: 但是他说补了一句，他就说，你说如果身材好吧，你的身材又没有很好。就是
0: 不是
1: 没有肌肉，
0: 咱不是为了健康吗？
1: 也没有那种就是那种特别明显的线条的美，
0: 还真的没有。但是为什么我说就是健身好呢？我不是在前几年也有半年有坚持健身吗？那半年我就是不累，我干什么，比如拎东西啊、上楼啊，就不会那种气喘，或者说干点什么特别有精神头。但你看最近不锻炼了，走几步路我就累了。
1: 所以后来我听完了他这句话以后啊，我就办了。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昨天中午不是跟熊亮打电话吗？他说他在卷腹，我说大中午的，他说对，大中午在家卷腹，所以如果你想健身，在哪儿都能健，何必要非得到啊？当然也，咱不是说所有人，那不然健身房人家怎么开？有需要的或者说找，你看天江老师不也办了一个健身卡吗？找私教去练，就是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没有自律，有个人督促你或者说指导你，更加的科学的去健身，这个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健身上了一定的轨道，你像熊亮老师，人家就是随时随地的在健身啊，
1: 这个人家是专业的了。
0: 他现在是专业的，
1: 毕竟有那么多年了。
0: 我们现在除了宋教练还有熊教练
1: 啊，当然了，
0: 朴教练什么时候能上岗？
1: 现在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图啊。很多人他你看像熊亮人家包括宋晨也好，他们不找教练，他们自己来练，是因为他们首先第一个会，第二个就他们懂，而且第三个呢，他们有这方面自律的。
0: 自律，对，
1: 我是这仨啥都一个不沾的。要么不懂，要么不自律啊，要么不会。
0: 我觉得大部分人坚持不了，就是因为不自律。你像比如说我问宋晨，他说他一天不运动啊，他难受，就跟我一天不喝咖啡难受是一样的。
1: 那跟我一天不睡觉也难受。
0: 我就说我一天运动啊，我就难受。
1: 我一天不上节目我也难受啊。
0: 真的吗？周六周天呢，或者中秋国庆呢，我的班要不你加一个
1: 啊？这段剪了别播啊，给我掐了。
0: 但是运动这一方面，我在七月份不是爱上了游泳吗？八月份为什么没持续呢？一方面是跟那个身体，就那会儿不感冒了吗？耽误的。就耽误下去了，就因为耽误了，我觉得八月份马上暑期结束了，我下周有休假，就没有再继续办卡了。但七月份那会儿真的游的还挺疯狂，很喜欢。然后我就在考虑说，等九月份回来可以去办那种恒温泳池，不用多嘛，每个周六周天跟孩子。
1: 那价格就上来了，可不是你们家的十块钱
0: 了。那咱就不用说一周一两次嘛，咱一周一次呗，对不对？咱就不用说每一天都去游嘛。太远的话，我也不可能每天都去游啊。
1: 是的，所以你看，无论是游泳也好啊，还是跑步啊，还是做运动的一些健身等等，就是持之以恒。
0: 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这方面的经验分享，或者说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就是坚持不下来，但还很痛苦，有点也想减轻压力，实际上啥也没减轻的？
1: 我觉得
0: 咱可以来互相交流一下。
1: 对于这个，咱们福州这两天啊，也挺炎热的，干啥呀？只要一出门都觉得浑身是汗。
0: 你看又怪天气
1: 了。等到秋天的时候，就是真的十月份以后啊，你到时候喜欢爬山的人，
0: 到时候又不一定想去运动了，
1: 我就
0: 说事儿又很多了。
1: 没事儿，我一天天的闲着没事儿。
0: 这时间过得真快，你等我再休假回来九月份，九月份你就差不多要准备中秋节、国庆节，国庆回来到时候奔到十一月份有个秋假，放完十二月份
1: 孩子们就期中考试了，
0: 这年就结束了。你不觉得这个今年过得特别快吗？
1: 眨眼的功夫。
0: 这时间过得是嗖嗖。
1: 哎呀，上了年纪以后开始感慨时间的飞逝了。
0: 对对对，小的时候就盼望着怎么还不长大，长大了以后就想着怎么
1: 一年又一年，
0: 一年又一年，特别快啊。
1: 是的，
0: 珍惜时间呗。
1: 珍惜当下啊，现在时间可能。

0: 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每分每秒都在过。
1: 嗯、
0: 此刻当下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有意义的。
1: 珍惜7:25:22，
0: 那你破出去了，
1: 说完就过了。
0: 对呀、嗯，那刚才说到了关于降低皮质醇啊，给大家几个参考，嗯、自己可以对照对号入座，
1: 就是运动、睡觉，
0: 嗯，
1: 再加上选一些优质的高蛋白的高纤维的食物去吃。
0: 是的，对、
1: 嗯。
0: 那你说，既然说到自己的身材问题啊，
1: 嗯、
0: 有人说暴食了，千万别埋怨自己。
1: 我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昨晚我吃多了，然后我就非常后悔，
0: 嗯、
1: 然后心里就想说，为什么自己这么不自律啊？我会有懊恼。
0: 该懊恼还是懊恼，
1: 还是懊恼，
0: 要不然的话你也不长记性啊。
1: 这你关键是今天饿了，到时候可能昨天的教训今天又忘了。
0: 专家提醒说呢，脂肪的堆积啊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
1: 长期是指几天呢？
0: 那肯定是至少一周以上了吧？
1: 哦、
0: 你不可能说三五天就、导致个小胖子，不是？
1: 那我今天开始止住嘴。
0: 他说呢，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
1: 嗯，
0: 你自己摸一下你的大肚腩、
1: 嗯、
0: 是不是你不可能是一顿饭就长肚子了、
1: 哦、
0: 肯定是日积月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一次暴食以后呢不必过度自责。有的人说哎呀我今天吃了一顿什么、哦、这个
1: 昨天晚上我就有点自责了，
0: 你昨天吃了就是汉堡又吃这个感觉热量很高、
1: 嗯、
0: 没关系，你的一顿饭啊不要紧，你如果顿顿这样那你得抽自己一下了、
1: 不能顿顿这样，你哪怕一天就一顿，或者说咱一星期也吃一次大餐，
0: 对呀、
1: 啊，不能连续吃大餐，那一定会就像跟催胖了一样。
0: 来说一下结论，
1: 嗯，
0: 想要管理体重，
1: 嗯，
0: 第一反应啊，有很多人都是一些错误的认知，
1: 嗯、
0: 比如少吃主食，少吃肉，
1: 对对对，
0: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1: 啊、不是这样吗？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要多吃一些优质蛋白的这种食物，
1: 嗯，
0: 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
1: 哦，
0: 你不能说我今天这不吃，明天我又开始补救别的、嗯。
1: 或者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长就说你只吃就一天三餐，你不吃那些零食也不会胖。其实我也觉得深以为然。
0: 嗯、
1: 就我们有的时候胖，就是会不会觉得大家奶茶摄入的过多了？
0: 嗯，
1: 有一些水果或者糖类的咖啡摄入过多了。
0: 嗯，
1: 再加上很多什么蛋糕啊、下午茶呀、零食啊，就这些才会让你有些代谢不出去的脂肪。
0: 嗯，
1: 你如果一天就是正常的大米饭、青菜、鱼肉，它可能你只要不是太过量，你基本应该不会胖。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家都说运动的和你的消耗的，再加上你身体储存的呀，
1: 嗯，
0: 最好有一个盈余。如果没有盈余呢，那你多余的热量它就是在你的身体里慢慢的堆积了。
1: 嗯、就是要不就是七分饱，要不就是觉得自己吃的有点多，咱就去运动消耗掉。
0: 对对对，给它消耗掉、
1: 哦。哎呀，又回到运动这上面来了。
0: 那你不运动啊？人家说睡觉也是一种消耗。嗯
1: 啊，是多睡觉，睡不着呢，那是。
0: 或者你白天走路啊、
1: 嗯、
0: 运动啊，包括办公啊，你坐在那儿，其实人体都是有在消耗热量。
1: 我有一天呢，其实有一站公交车站那个距离，其实挺近的。
0: 嗯。
1: 但是你想，白天我一出门，我本来就打的想法是说、
0: 嗯，
1: 咱们走这一站，咱也别坐车了。而且夏天你不能总待在空调房，你适当的出出汗是好的嘛。我一出去走两步，不行不行，太热了。最后还是一站。受不了也打了一辆车，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呼吸啊在空气当中都是滚烫的。
0: 嗯，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怪天气。
1: 嗯，还不怪天气呢，你怪完我怪
0: 天气，说我招谁惹谁了。这个的确现在就是八月份的时候，福州的天是有点炎热的。虽然说从24节气当中啊、
1: 嗯、
0: 都已经进入到后半夜阶段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前面的该有的，你对于北方来说、
1: 嗯、
0: 你这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说、
1: 嗯、
0: 黑龙江的是哪一个城市啊、
1: 嗯、
0: 都已经穿上那种小薄棉袄了。
1: 哎呀，
0: 是黑河还是哪个地方、
1: 啊、反正是最北端的。
0: 也没有最北、啊、反正就是中不溜的那个北。
1: 啊、
0: 哈尔滨可能还没有，但是哈尔滨的昨天晚上给我同学打电话、
1: 嗯、
0: 他就告诉我说已经穿长袖的衣服了。
1: 哦、那可能是哈尔滨。我们天辽地宁，我们辽宁还是夏天。
0: 是吗？那可能晚上回去你再看一下。
1: 我下周给你体验一下。
0: 也许晚上的晚风啊也许挺凉的了呢。
1: 晚风吹得心里凉是吧，
0: 还南平晚中呢。这个所以说这个咱们运动的事呢也是要可以提上日程，但是也要劳逸结合一下啊。
1: 嗯、明白。就是关于为什么一大早的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因为接下来不是要处暑的节气了嘛。
0: 嗯。
1: 希望大家呢在爱护身体，咱们少生病不感冒的同时，也能够比如说多运动啊，让自己降低皮质醇。
0: 嗯。
1: 然后让自己呢每天都精神头满满的。
0: 嗯。
1: 你就睡好了，精神头好。你不觉得每天就很幸福吗？你就每天。
0: 那如果要是再不上班啊，再休个假呀，那更幸福了。
1: 做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不能要求太多，就如果你身体好状态好就真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对不对，你想想，就你身体每天就是身体特别好，然后来了你特别积极性，不会困不会累不会疲惫，还要啥自行车啊， 上班吧，好好、啊。
0: 有个自行车，我可以蹬上去了，
1: 不然上炕多费劲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行储蓄卡微信支付多重福利来袭，当月微信支付达标就有机会抽取至高495元内减金，微信转账累计满3000元和6000元，有机会分别获得5000元和8000元的免费提现额度，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还可随机获得至高1000元内减金，扫码报名即可参加活动，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更多工行微信支付专属好礼，欢迎关注工银福州公众号，详情咨询工行各营业网点。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市区各主要路段通行都还可以。有一段通行慢的是在油军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然后下桥之后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一路往北的方向，这一段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一段呢，在东二环的金金山隧道，在那个出入口的地方。双向也是车辆聚集的比较多，其他路段无论是三环还是几座其他的国江大桥，目前来看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1: 大家好，

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

唱出爱情里的牵挂不舍，诉说珍惜眼前人，不愿面对别离的真挚心绪。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出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早晨的7: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8: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7: 今天是星期三，这个日子呀、
8: 啊、没了
7: 没了，
8: 真不关心。今天是七夕节呀、
7: 啊
8: 好像也无所谓，是不是、过吧，反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三、只不过今天是七夕节。
7: 我明白了，我上礼拜的时候还一直惦记这个节日呢。
8: 惦记着干什么呀？
7: 因为有的很多人，比如说今天我要是要约人吃饭啊，或者什么人都拒绝了我。
8: 你约人吃饭你也小心一点，万一约一个
7: 碰到了。
8: 对对对。然后也有人今天去领证，就提前预约
7: 了。我一开始你这点醒了我、我就说昨天我约了4-5个人啊，说今晚一起来吃个饭。
8: 不太方便。
7: 怎么都拒绝了我？我怎么没往这方面来想呢？你说说。
8: 等一等，等明天20号发工资了，
7: 可能就好约了。
8: 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七夕节呀、以前有句话叫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以此来形容过去咱们即便是分隔一方，但是心在彼此相连。一年哪怕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是不是？但是呢，最近在杭州有个小伙子，和他的老婆两个人都是00后，两个人都是高铁的工作人员。

0: 一年365天当中，两人各有180天都是在列车上度过的，
1: 那就是一半一半了。
0: 对，你比如说昨天上午短暂相聚之后，妻子就到杭州东站上职，那丈夫在休息一天之后呢，也赶往杭州东站上班。那今天是七夕节，这对新人呢，可能就在列车交错的当中互相望一眼。
1: 哎呀，那对于他们来说，聚少离多是常态。
0: 嗯，
1: 但两个人保留着一个恋爱前的习惯，
0: 什么习惯？
1: 就是手写信
0: 啊。
1: 谁休息在家呢，就给对方写一封信，等到下班回家了，对方就能看得到。
0: 哦，是这种，就相当于延时一点，因为现在咱们随便打个电话，视频一下，就可能就更加及时。但如果写信的话，以前咱说贴什么邮票、邮寄，等3-5天一周，那现在咱即便不邮寄，他说两个人就在家里留纸条呗，相当于。
1: 对，多浪漫呐！
0: 小情趣，
1: 是不是？他说每天不管发生什么，看到信呢，心情都会好一点。
0: 那这个信里只能写一些甜言蜜语，或者说不着急的事儿。如果着急说冰箱里有苹果，赶紧吃哦，你贴上了，丈夫一周回来已经坏了，是不是？你这个就打电话说了，你今天晚上回来赶紧把那，但是。如果你靠写的话，可能写的就是一些自己的感情的分享，或者有的时候咱们面对面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咱可能就得用信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不也有吗？你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
1: 我们有电子邮箱。
0: 哎，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一方面最近不是收到了很多朋友，咱们说点歌嘛，因为有些人他点完了，他也不告诉我们说你想几号听，你要不就这样，你要不最及时的就是你告诉我你今天想听啥，我今天最后就给你放。
1: 哦，及时一点，
0: 嗯，
1: 别拖，
0: 对，
1: 容易拖没了。
0: 哎，不是，
1: 拖黄了这事儿、
0: 那倒也不是啊，就是因为现在人吧，有的时候我们说，一方面是为了浪漫，或有的是为了仪式感。大家可能要不就是包一块户外大屏，比如说我祝朴瑞峰生日快乐，然后大屏给你显示嘛，那大屏不是花钱吗？那我们这儿你无论点歌什么的，不花钱吗？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比如说你想点，比如下周一谁谁谁过生日，你想几点听？大概你让对方这个点儿收听，我们在这个点儿给他送祝福呗，
1: 免费的不花钱，
0: 这个不也很像是这他写信一样吗？虽然没有那么及时啊，不可能说就是你像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那么方便，但是人俩也保留着这样的一个手写信。
1: 是，
0: 现在你还写信吗？
1: 没有写了，我只有写作文
0: 啊。你写论文吗？
1: 写作文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文体啊，让你要写信的方式来进行书写。有的时候是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对吧？那孩子们可能对于，尤其上高中的孩子们，可能在练习各种文体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文体就是写信。万一考试这不是特别经常考啊，就是写信这个东西，但是冷不丁万一隔个3-5年10来年中间他插那么一次让你来写信，你得会写。
0: 对，
1: 你的信的格式是顶两格啊，还是空几格啊，你这个还是要讲究一些文体的要求的。
0: 正式的好多这种信件呢，咱们说得有一个正式的格式，但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就贴冰箱的小纸条，你可能不会在意什么有没有标点符号，有没有顶几格，我写完能看见就行。
1: 那就不是信了，那是便签了，
0: 那写手账了。随便往上写写嘛，读就好了。
1: 陈凯说了，现在只有写年终总结了
0: 啊，对对对，
1: 年终总结单到电脑直接打的，不会用手来写吧？
0: 有的还把前几年的翻出来改一改。
1: 哎，不是，
0: 不能啊，这每年干的事儿都不一样，你肯定把今年的干的事儿喂给 AI 吗？
1: 是的，下一步就是。
0: 是的，不是应该自己写吗？他没听出来我这句话的漏洞
1: 啊？你说呀，什么？
0: 我说喂给豆包啊，豆包帮我整理一下啊。
1: 那不挺好的吗？
0: 又用人类就是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会运用工具。
1: 对对，因为首先事儿是真的，
0: 事儿是真的，
1: 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真的，你
0: 只不过是我口述给他，
1: 对，
0: 他给我把文字弄得
1: 更规范，给你排版好看一点，规范一点，整洁一点，不至于有一些语病或者是错误的一些用法。
0: 那倒是，我那天看说有的结婚的这两口子都没有去外面拍婚纱照了，他们就是找这种豆包，就有的花钱的那种。你跟豆包说，而且你要给他说的很细才行，比如说男士西装什么样的，女士婚纱是什么类型的，然后背景我要什么样的，像素我要多高的，然后我要求这个照片是几几比例的，就你给他说的非常专业，他给你出来的就跟我们拍那婚纱照 P 出来差不多
1: 啊。那倒是，所以现在 AI 啊，这个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了。昨天给身边的朋友来拍那个1寸照片，因为一般来讲咱原来都去影楼或者专门的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场地来去拍，我昨天在家里的白墙啊拍完以后呢，哎呀，我觉得好像这个色调啊或者说这个尺寸要调一下，用 AI 来帮我生成， 哎，结果一下就一键生成了一寸的尺寸，
0: 嗯，
1: 一寸照片的那种尺寸，再加上他把背景给你换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软件当中，它实现了这种功能，
0: 嗯，
1: 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便利了。
0: 但好多 AI 改的或者修的图呢，它会比本人好看很多，所以有人会觉得会不会有点失真？
1: 不会，
0: 你觉得那
1: 越失越好？
0: 啊，我们这个 P 图的目的不是为了像 我们就是为了好看。
1: 哎，对了，
0: 但这你分什么证件照就不行，到时候给你扣下来，这不是你本人。
1: 哎，那证件照这照片都不能上传
0: 啊？那倒是，
1: 那容易失败。
0: 嗯，那刚才也说到了，人家这两口子啊，因为是有工作的，因为刚开始结婚嘛，有工作的需求，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思念写到信里。
1: 嗯，
0: 我们以前就是可能在大学那会儿，有时候写情书，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不好意思嘛。那现在好像很多，就即便是大学的朋友，他也不写情书了，他可能也是直接微信上表白，
1: 嗯，
0: 写
1: 或者见面来说了。
0: 哎，对对对，或者微信上打字啊。
1: 能不能有空出来一趟啊？
0: 但他可能你说写信这一点吧，但是有很多粉丝给自己的偶像写信，
1: 哦，
0: 不然为什么机场有很多明星会收到很多信呢？
1: 嗯，
0: 就是很多就给自己喜欢的明星写信，
1: 或者说有的是包一个场地挂大照片，
0: 嗯，
1: 然后呢庆祝一些生日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活动。
0: 对，现在福州有很多的商场大屏，就你会看到有很多明星，有一些还真的就是粉丝自己出资，
1: 嗯，
0: 把那个屏包下来包几天，然后就为了真这粉丝们，咱说这个
1: 爱都是真爱，
0: 他挺无私的。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这个今天是七夕节啊，金阿布就说了，说福州的老传统啊，七夕呢咱们福州要吃蚕豆，
0: 嗯，
1: 寓意着什么呢？就是邻里结缘，友好互爱。
0: 嗯，
1: 那各位我们福州的朋友们，今天你吃蚕豆了吗？
0: 那行，一会儿去买一包。七夕节其实它是一个有爱的日子，不一定非要当然我们说最开始它是都是跟爱情有关的嘛。那今天大家也可以给自己的爱人，
1: 嗯，
0: 另一半，
1: 嗯，
0: 啊，咱们也可以吃个饭呢，送个祝福啊，
1: 嗯，
0: 或者就直接发一个爱你表情包嘛，是不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表达，比如说什么爱你啊、想你啊，就好像说不出口。那你发个表情包嘛，是不是？
1: 嗯，
0: 就爱你，只爱你，爱死你啊！
1: 不是，那
0: 么么哒。
1: 发完表情包要跟一句话，要不然以为啥事儿啊？怎么突然
0: 发是吧？发错，你要干什么？
1: 来个表情包，说后面没有下文了。
0: 或者有的人就咱们就表达，或者有的人会送礼物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当然咱也不要求说所有的节日都送礼物，而且送礼物是相互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两个爱人之间的，男的给女的送，女的给男的回礼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对于我们这一周给大家推荐的很多好物，有的也是跟七夕这一波的促销有关，但是更多的呢，咱也不用说等别人给买，咱自己喜欢，咱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买了。
1: 比如说今天要跟大家来买啥呀？
0: 今天就是雅诗兰黛的一个套装。雅诗兰黛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对不对？我们以前一听说，比如说你买它的水啊，买它的什么乳液、啊、精华呀，合在一块儿，那不都得上千块钱了吗？现在就是对于女生买化妆品这个来说呀，你会发现，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化妆品这一套上千块钱，就好像这一下买完吧，起码三五个月，咱不用再买了，
1: 嗯，
0: 就没有那么心疼。
1: 嗯，
0: 但我们一提到就各种的这种，你要买，你不可能只买一瓶啊，你肯定各种什么精华或者整套的水，或者说这个各种五件套啊、三件套啊这种。那这种三件套、五件套，再加上这个雅诗兰黛的品牌，你觉得一下子可能就要上千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五件套包含什么呢？雅诗兰黛的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咱得看后面的毫升数啊，别就是一个小样、中样，那当然不值钱。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因为好多人买可能会买50毫升的嘛，100毫升相当于那个小瓶的两瓶，还有它的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乳150毫升。
1: 嗯，
0: 这个套组是集齐了清洁、补水、修复、抗老。
1: 嗯，
0: 合起来，你如果在外面买，那肯定要四位数，对不对？
1: 嗯，
0: 今天全部都是大正装的雅诗兰黛修复五件套，只要799。
1: 799可能这么乍一听你觉得，哎呀妈呀，也挺贵，这快小一千了嘛。
0: 但你看这五瓶东西都是正装啊。
1: 五瓶正装，
0: 嗯，
1: 因为如果你买雅诗兰黛的单某一个一瓶啊，
0: 嗯，
1: 它原价上那可能就已经将近快小一千了。
0: 对，当然我们说好多时候大家现在都买这种代购，但代购你一瓶是别得几百块钱。
1: 你怎么带你五瓶，五个正装加在一块，你也不可能是低于1000块钱的。
0: 嗯，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有朋友说，那你看你们799 这个价格、
0: 嗯、
1: 有效期是不是马上快要到了呀？它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
0: 啊，挺新鲜啊。
1: 现在是2026年，
0: 对对对，还有明年一年呢。
1: 对，
0: 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套组呢，大家也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给自己的妈妈。其实这个男士如果你要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男士他也是开始各种护肤嘛。那如果说除了小孩以外，男女老咱都可以用啊。
1: 没错，
0: 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
1: 这个799就把5件品牌的正装抱回家啊、
0: 嗯、
1: 这平时的价格想都不敢想，
0: 对，
1: 价格很划算。
0: 首先第一点，它不是临期的，它到28年过期，咱可以慢慢用、
1: 嗯、
0: 第二呢，它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刚才说也集齐了各种水啊、保湿啊、修复啊于一体，还有这个洗面奶，然后它都是大

0: 正装，没有小样，都是每瓶，你看就连那个小棕瓶都已经100毫升的呢。
1: 嗯，大家回复好物直接下单就好了。这个其实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适用的。
0: 对，
1: 护肤品我觉得这个男女现在来讲，尤其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其实都差不多。因为男的朋友你也可以用那个洁面乳，也可以用面霜、精华、小棕瓶，眼霜也是。有人说你这个显不显老啊，先看一下眼角纹，对不对？
0: 眼周的干纹什么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是适合的。15毫升它有一个小棕瓶眼霜，这个还是挺知名的。
0: 这个是保税仓直接发货，各位那个有个 APP 叫掌上海关，这个能随时查到订单啊，蚂蚁链可以溯源，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
1: 今天这个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都在回复着这个好物，有的是希望在今天这个日子给自己送一个小礼物，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点歌来传递美好的祝福，还有一些朋友告诉我们说今天啊不仅是这个叫七夕节，你知道还有一个节日吗？
0: 什么节日不知道，
1: 我来查一下哈。
0: 因为有朋友说了一个，那我们可能原来
1: 哦，还真的是
0: 什么节日？
1: 这个叫沁心静好。他说，除了像七夕，周三这个19号，今天还是中国的医师节。
0: 哦，中国医师节。
1: 对，中国医师节啊，其实这是从2017年11月3号由国务院批复的一个组织实施的，设立在每年的8月19号。那对于这个中国医师节呢，要对所有的医护人员们啊致以节日的问候。医师和医务人员是保障我们身体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0: 没错，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挺好，就是有的时候一查一查就好多这种个节日，但是好像他们也不放假呀今天。我们以前说所有不放假的节日好像有的时候就记不住。
1: 能多发点钱就行了。
0: 但是大家也会找到这个，说 一方面是纪念，一方面咱也是感恩，对不对？
1: 是的，
0: 挺好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比如说想要点歌的朋友，你也可以说比如说你要点给谁呀，大概哪一天听啊，或者说你的大概的祝福啊，或者说你想就可以写的详细一点，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还有礼物相送的，昨天不是话剧都送光了吗？今天开始我们送歌剧，歌剧现在还是又恢复到以前相对比较保守的状态，一天送一个朋友两张票。
1: 你们这个节目也真的是啊，说摸不定规律啊，摸一天
0: 一会儿几张，一会儿几张的。
1: 对，要么有的时候一天就两张，要么有的时候一天整4张，要么一天整3张的。
0: 这个才叫就跟那个咱们说看股票一样，你这有跌有起的，这样你才会有惊喜嘛。每天
1: 啊，
0: 都固定同样的有什么意思呢？
1: 这一会儿又是话剧，一会儿又是歌剧，一会儿又是8点。
0: 今天爱情是不是七夕节？看卡门好像也不是什么。美满的爱情故事哈，但咱们看一下这故事嘛，是不是剧中人啊和现实中人，毕竟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典的歌剧了。
1: 那就是一
0: 卡门。
1: 8点钟的时候呢，今天
0: 大家
1: 抽的是一位幸运听友获得2张
0: 对对对
1: 卡门歌剧的门票。
0: 那如果有朋友今天才开始听我们节目的话，那一定要记得怎么参与呢？非常简单，我们你只要下载一个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就可以了，叫畅行福州，是4个字，畅行福州，深蓝色的图标。下载完以后，咱们就跟其他 APP 一样，咱们就把手机号注册好，然后呢中间那个选项不有个吃喝玩乐购吗？点进去右边就是歌剧，就点右手边的歌剧，然后那个你的下面不写的是零元购吗？它8点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把那链接上，谁先点到零元购那2张价值几百块钱的门票就送给谁。
1: 这个歌剧的上演时间是8月28号，
0: 下周天。
1: 下周天你回，
0: 下周天晚上
1: 你回来了是不是？
0: 下周天应该半夜晚上。对，
1: 还没买回程票呢。
0: 回程票没买。
1: 然后那个就是如果你说我今天真的很幸运啊，我中奖了，但是我下周天晚上有其他应酬或者安排，没关系，这个票是可以在10名之前转赠的。
0: 对，然后这个10名制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这个昨天我们特意捋顺了一下，就前段时间中奖的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是会联系您添加那个福建大剧院的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吗？他们应该有个企业的自己的微信号，然后你加完之后后续的各种10名制的灯票，你想给谁看，就是跟福建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去对接了。
1: 啊，不是给我们说了。
0: 我们因为人家专业的事儿，做专业的人来嘛。那我们给到大家前期的是票，你们拿着我们的中奖这个号，就是跟着福建大剧院的人去对接。然后你比如说让谁看，你就登记谁的10名制。现在你中奖之后，你爱给谁都行，但是你跟福建大剧院的人对接了，给了他的这个10名制的号，就不能再换了啊。
1: 哦，明白了。
0: 在我们这儿可以换，到人家那儿就不能换了。
1: 所以咱们先把第一步搞。

0: 对，
1: 吉普先有一个中奖的资格和名额，
0: 没错。然后后面就是，当然这个添加那个号得您主，就是我们会告诉您，您添加人家工作人员，因为您得通过嘛，对不对？就这一点。然后大家现在可以的把那个畅行福州的下载起来，然后等到那个59分的时候啊，30秒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点了，因为有的时候会有几秒的差距嘛，
1: 对对对，
0: 差嘛。
1: 现在还剩3分钟的时间，如果之前没有下载过这个软件的朋友们，现在你可以搜索一下畅行福州这个 APP， 然后呢下完以后一定要记得先手机号来登录一下，
0: 对，
1: 先做好前期准备，然后等一会儿呢7:59的时候我们再提醒您，您就可以点击进去来做这方面的链接了。
0: 对对，它其实挺简单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一开始我还想说什么积分，好像说拉倒吧，就你越麻烦，大家听起来可能怕操作起来太难了。我们就说最简单的方式，咱零元购嘛，是不是？那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昨天话剧已经抽完了，今天开始全是歌剧了。那如果大家也想自己买票的话，也可以登录一下福建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去买票，或者说猫眼大麦都可以买。
1: 歌剧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这种表演的形式。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他唱歌功底要好，
0: 你看
1: 还要会演。
0: 歌剧也好，音乐剧也好，他可能就总觉得离我们就有点像阳春白雪的一个意思。但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流行的音乐的演唱会啊，或者看的更多的是其他方面的演出。但这一方面呢，其实你没尝试过，怎么知道自己不喜欢呢？
1: 是的。
0: 或者咱可以去感受一下。原来这个现场的歌剧是这样的形式，说不定哎，从此以后。有了个爱好，
1: 是的啊，也发掘一些自己其实在这个方面还是感兴趣的。
0: 你会发现用音乐啊，它真的能够叙述出故事，或者说通过歌剧和音乐剧演员的一个演绎，他们会用自己的演绎、自己的歌唱、自己的这个音乐的情感，就你会也直达人心。
1: 是的。
0: 不然为什么我们在听有些人懂音乐的，可能在听某些钢琴曲的时候会听得特别激动，会听得泪流满面，它其实没有任何词儿。但那个音乐就能够直击人心。
1: 是啊，所以说人家不是还有一个专业的叫音乐疗法嘛，对吧？在这个整个医疗的这个行业当中，比如说给某一些患者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治疗的过程当中，音乐也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0: 对。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来说，你说平时咱开车在路上，有的人喜欢插着耳机听着歌，有的人可能是看着剧里面那些主旋律的那些歌声一响起，就更加让我们潸然泪下。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些情绪上的感动。这个星宇说刚才听到歌曲也理解错了，以为你俩主持人要上台演呢。
0: 我俩有这实力是不是？那副业就直接在福建大学，那可能还不允许我们。那我们可能有这实力啊。
1: 我要有这实力的话，高低我跟你说，我得在节目当中天天来说这事儿。
0: 对，这术业有专攻啊。那你要说到我们那个同事啊，还真有人是学这方面的。当然他不是学歌剧啊，就是熊亮是学美声的。他的大学专业是美声，听出来吧？
1: 那美声和歌剧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所以好多时候，因为你像上一周我不是看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吗？你比如说阿云嘎，他唱的是音乐剧。一开始有人说他是不是歌剧？歌剧和音乐剧还是两回事。
1: 那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都是用音乐来表达。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大的门类当中啊，还有很多一些细分的这个不同的部分。
0: 你有听过熊亮老师唱美声吗？我听过。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就是我们那会儿有那个，
1: 你们私下有聚会了是不是？没叫我啊。
0: 就是那个在前些年就联欢会，在那个年底的时候，当时熊亮老师有跟隔壁台老师一起上台表演，两个人都唱那个美声的。
1: 唱的是哪一首曲子？
0: 非常专业，就是什么友谊干杯的那个，我给他们跳舞嘛，伴舞嘛。
1: 哎呀妈呀！
0: 啊，真的。
1: 完了，这节目毁了。
0: 真的，我跟你说，当时就是所有主持人就是那种就是歌，就我们穿的就是一男一女搭配，就跟那个小宫廷那种风格。那会儿年轻的干这事儿嘛。然后熊亮老师就唱美声。
1: 哎呀，
0: 以前我还，你看他那个长相特别流行，一点也不觉得他是唱美声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对呀。一开口就知道人家就是专业的，就人家美声的发音可能跟我们就不一样。他这几年是不是这个美声都荒废了？让他练起来。今天晚上朋友们让他点歌，让他自己唱。
1: 好咬的，是不是？
0: 来吧，同朋友们点呢，等什么呢？
1: 到点了，赶紧占时间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